0: 纳坦雅胡坚持必须等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撤军。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超过三年，转向中国大陆后欠台湾的钱却还没还完。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时还欠下台湾约 4.49 亿美元，折合约新台币145亿元。最新资料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债务还有 4.225 亿美元，约136亿元，三年来只还了不到 6%。 值得注意的是，洪都拉斯最近一季的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现在台湾仍然是洪都拉斯最大的双边债权来源，欠款占洪都拉斯双边外债将近一半。带您关心白天各地气温，北部28到36度，中部28到34度，南部澎湖28到32度，东部28到36度。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播报。
1: 幽浮停看厅，交通见解百宝箱。
2: 夏天一上车就像进烤箱，危险等级的太阳成了许多驾驶的噩梦。但选对汽车隔热纸，能有效阻挡红外线的热能，可减缓车内温度上升速度，让冷气更快发挥降温效果，节省能源消耗。要注意的是，车窗及挡风玻璃的隔热纸透光率已经纳入验车标准，不合格最高可罚1800元，而且逾期半年未改善，牌照还会被注销。交通健检百宝箱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挑选隔热纸有哪些重点该注意。很多车主以为隔热纸越黑越遮光，却忽略合法性与隔热效果，贴错不仅会被罚，还可能会导致夜间视线不清，增加事故风险。要符合规定，前挡风玻璃隔热纸透光率需达到 70%，前侧窗需达到 40%。 此外，隔热纸不只是遮光，还要能针对不同光线来源做出真正的阻隔效果。决定隔热纸表现要注意三个数据指标，一是紫外线阻隔率达到大于等于 99%，二是红外线总阻隔率要有780到2500纳米波段的测试数据，最后一个是综合紫外线、红外线与透光率的太阳总隔热率。只要掌握这三大数据指标，就能决定隔热纸的真实隔热表现。新车领牌后满5年，定期检验就会依照规定检查隔热纸透光率。至于目前已上路的旧车，暂时不列入强制范围，但还是建议车主自行确认隔热纸透光率，以确保夜间与雨天行车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4: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3: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4: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5: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台八点十一分五十四秒，您现在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江龙。你听到的是罗大佑的新歌。好，这所以好，罗大佑的新歌啦，歌名叫做《所以》。我讲闽南话，你听得懂吼？好，没关系。如果起码你在厦门的，在福建大部分地方都听得懂。哎，福建讲闽南话多，还是讲福州话的多，还是讲客家话的多？应该闽南话比较多吧？好，那这是罗大佑2026年交出全新创作《所以》，那为这个充满不安的年代写下一则关于人性与希望的当代寓言。好，那罗大佑的歌，就是我觉得当他觉得时代有一个大的波浪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个浪头上面呢留下呢他的音乐记录。好，歌大呢自己呢找来听。来，我们礼拜一的时间，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那立秋已经过了，星期五是立秋啊，但是立秋之后呢，你当然可以慢慢的等这个中秋节了，中秋节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一个半月之后呢，你冬衣冬被呢就得要准备拿出来了啊，所以下半年的这些呢生活准备呢可以开始呢彩排一下。好，那但是虽然说呢偶尔呢秋老虎呢还是会咬人啊，但是慢慢的温度呢总体来讲同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温度呢，慢慢的，就那个高温呢，不再出现。那在你所有的生活的经验里面呢，好，比如昨天啊、昨天前天呢，在北台湾地区来讲呢，大概会，这个叫白海豚的台风呢，扫过呢台湾的东北部的海域的时候，其实带来的风雨还是有的哈、哦，就是的下了的整整的下了一天多的雨，好，但是呢，这雨也过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的温度呢就会更会觉得呢舒适宜人一些。好，那今天的星期一，那待会儿呢九点半钟有这个的在观点平台上面啊，郑经龙凤配啊，待会儿呢跟凤馨那工作准备呢都做好了。一方面波斯湾的情势当然扣人心弦了、啊。就是每一天都把别人的这个把所有人的这个心眼呢都掉到那喉咙上头哈，就是啊，他一口气呢都快喘不过来，那不晓得下一步呢会咋样。好，这当然是呢重点之一。那第二个呢关于这个科博吉啊，美国的战争部的这个副部长，那敲锣的打鼓的说他要到中国大陆访问，但中国大陆不邀他，他到中国大陆访问，而且他要到中国就解放军啊，要到解放军的这个学校，那去演讲，但是。反正说中国就没有邀嘛，那为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距离表定习近平要访问美国前一个月，这个你必须要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了、啊，那才能够看得出中美关系眼前的这种短暂的休兵。但是暗地里呢仍然是呢风云诡谲。好，那最后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来谈的其他的议题。第三个议题呢可以讨论的很多，但是还没有定。好，那看好 ,OK,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呢明天开始呢在香港挂牌呢申购要开始了。好，来，我们先把这些生活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咱们听众呢不管在哪里呢先各自聊天。那天气的部分呢刚提过这个第13号的台风的西太平洋第13号的轻度台风呢白海豚，现在是轻度台风了。那它已经呢昨深夜的时间已经呢站上了这个的大陆，在闽浙之间 的今天的清晨的时间呢已经登陆了。那台湾方面呢陆警解除，海警解除，基本上白海豚你从今天早上北台湾的天气也看得出来已经是台风后的天气形态呢没啥关系。好，但是今天在西太平洋地区来讲还有两个台风啊，那在不同的走向上面。那其中的一个呢叫苍虹。苍虹台风，苍虹台风呢直接呢扑向日本。那这个日本呢从包括本州啊，包括这个呢九州四国大概都会受影响。如果你要往这边去的哈 ,11 号12号今天10号嘛哈，大概呢 ,11 号12号呢那个影响呢就会很明显。那同时呢它可能继续呢会往呢朝鲜半岛。那过了朝鲜半岛之后呢可能会往呢江苏跟山东的这一带，以现在的大圆航路的角度来看，啊，另外一个跟叫做皮路的台风，那跟它的方向呢是往了东北的方向走，那会往离这个呢亚洲呢更远的方向哈，所以大概呢跟亚洲地区来讲呢就没啥关系了。好，那这个呢刚讲的不管是叫苍虹啊这个的皮路台风啊，那基本上跟台湾的现在呢都没啥关系。所以呢台湾今天明天两天呢受西南风的影响的台湾中南部地区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南部啊昨天雨在北部，那今天明天呢会往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金门呢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明天的天气形态呢都差不多，中南部呢要开始防雨。好，温度的部分呢北台湾现在只有27-28度，南台湾29-30度，那普遍呢都是呢阴天。外岛的马祖25.8度，金门29度，澎湖28.9度。空气品质的部分呢，我所在的台北市中正区的古亭站 AQI 指标33， PM2.5 呢 7.3， PM10 呢20，臭氧是9，那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呢都 OK。 好，今天呢全台湾各地的空品，东部地区很绿的绿灯，西部地区呢台中以北那基本上面呢都是绿灯，台中以南呢中彰投云嘉南那大概都是黄灯居多，但没有太黄。可是呢到了高雄屏东地区呢除了黄灯之外呢已经有几颗的橘色灯号。好，那这个高雄屏东的橘色灯号一大早出现了，这个比较少见了，过了立秋之后呢空品呢也会开始慢慢有改变。不过真的比较糟的空品啊，下半年那个很糟的空品大概要到10月底11月呢才会出现，眼前呢基本上面呢都是偶尔。好，那空品呢
1: 秋季旅游首选，立新邮轮2.0探索新号，带您玩遍日韩，指定5晚航程，第5晚免费，轻松畅游鹿儿岛、大阪、釜山，不用搬行李，不用天天换饭店，白天探索城市，晚上享受美食，皇宫套房第二位半价，60岁以上长辈平日可享8-5折，还不快搜寻立新邮轮2.0，抢购秋季航次。
2: 您的房租已入账，水电修缮已处理完毕。
3: 哇，这也太顺利了吧！
2: 当然，因为你把房子交给五泰房屋管理。五泰房屋是专业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团队，租金准时入账，还享3税减免、3费补助、3年免费专业管理，免费的哦！当房东超级轻松，
3: 即刻搜寻五泰房屋0800-666-464 0800-666-464。
4: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1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5: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0: 早餐，我是梁家龙。好，明通智通丹五年七班在德州休斯顿打卡啊。你说五年七班是用中华民国纪元还是用西元？用西元就比我大一点，用中华民国纪元就比我小一点。那德州休斯顿呢，我才刚去过，在那边待了四天。好，他问说2028年如果政党轮替后高端能重启调查，重启调查是一定可以的。好，但是能查出啥，就是要如果真的政党轮替，那重启调查多了，我就包括蔡英文的这些论文啊等等要查的，如果到2028年的时候，你说吴乃仁的台糖的这些的问题呢，要不要呢好好的处理，当然要啊。换句话说呢，你今天觉得呢在台湾的许多呢不公不义的事儿呢，莫名其妙的就被盖牌的事儿，当然呢就应该好好的查，好好的办一下。那包括我最近看到这两天的时间了，大陆的朋友，因为今天十号啊，那三天之后呢，大陆今年的棒球职业联赛，它叫做 CPB， China，P 呢是 professional。就职业的意思 ，professional baseball。好，那要开打。然后我看到这个上海的这个球场，上海的这个棒球场，他们花的钱呢，大概是新竹棒球场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但是呢，上海呢，因为刚经过白海豚的这个大雨呢，正在冲洗当中，白海豚带来的雨啊，它完全的不积水。那漂漂亮亮的，人家就只花了，花了台湾的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的价格。好，这个呢，你说这要不要好好的查一查？当然要啊，哈。好，那其他的大家呢，再继续呢，各自聊天。抗天说去年到舟山出差，结果遇到台风，很害怕吧？有尿裤子吧？没经过台风的一定觉得世界末日吧。那欢迎我觉得大陆的朋友啊，如果你说到台湾的台湾有啥好玩的，先不要说吃吃喝喝。我觉得如果到台湾来呢，体验一下呢原汁原味的台风，那应该是一生难忘的事儿。大陆当然也会有台风啦，偶尔台风的时候呢，也会呢造成了灾情，大部分都是雨。可能在台湾的那种风雨大作的那个样子啊，你到台湾的那个感受，一定会比你在大陆东南沿海所感受到的台风更震撼，那个临场感呢会更棒啊。OK。威利说高端已经封存三十年就解封了，这个呢都办得到的，就是只要你有权利的时候呢，你就办得到。然后看，再来看大家在聊啥。好，其他人还在寻找电人哈。好，那邓兰香，那火车上打卡要回台北是吧？从南部要回台北。啊 ，Cherry Pie 说地震比较恐怖，地震因为大陆有啊，大陆的地震那个震级跟它的规模不会比台湾小啊，所以我说呢台风，大陆呢比较没有像台湾这么大这么完整的台风，所以来台湾的时候呢，你那个台风真的来的那一两天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刚刚经过这白海豚小 case 的，它没有登陆啊，基本上只是暴风圈呢扫到边上而已啊。那个真的台风登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然后秋慧在问说，前几天看到你访问正在西藏的院教授。 愿举证呢提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想到以前李敖在他的《笑傲江湖》当中提到西藏呢，提到以前的农奴在解放前受到贵族不人道的酷刑虐待。那现在呢，中国实质控制西藏之后呢，农奴呢获得了解放。对啊，就是我说的对于我之所以呢特别访问的愿举证，就是愿举证在那个地方，那借着在那个地方，在拉萨，然后我们透过呢连线的品质 OK， 那用我说用腾讯都 OK， 跟我平常呢在做很多连线的用的软体一样都 OK， 除了它的高度呢比较高，所以呢会有大概一秒不到的这个秒差以外，其他的我要知道就是说现在呢在西藏。他现在呢，乐不思台的时候，我说你在西藏，那接触的人，不管是一般的藏民、藏胞，或者说在那地方呢所遇到的朋友，我要知道的是，达赖、藏独这些呢，在西藏现在还敏感吗？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以及西藏现在的发展的情况？因为平常你在台湾或者在海外。你当然也会注意到呢，中国大陆的一些呢总体的情势，他所发布的官方数字啊等等。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常常提到的，我说你看到现在当中国大陆的总体的平均的经济成长率，大概呢落在五，今年的五，大概五都不到，可能呢4.5到5之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各省市的排名的时候，在边疆地区的尤其呢这些年的时间，不要说内蒙，你看呢西藏呢每一年都远高于就是说全国的平均值。好，那你说那西藏的经济很好，倒也不完全，而是西藏的公共投入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在计算 GDP 的时候呢，就是投资呢是里面呢三个呢主要的正向之一。好，那这个正向之一呢，投资、消费，然后呢，然后这个进出口嘛，主要是呢这三项。那民间投资呢，在西藏当然呢不可能太多，西藏300万人口吧。好，那地方呢这么大，这个西藏大概三分之二个伊朗大。好，那这么大的西藏，这么少的人口，你不可能在民间投资上期待很多，所以西藏呢这些年的时间呢，它的经济成长主要是公共投资呢大量的进场。那公共投资大量进场在干嘛呢？除了你看到的一些铁公路啊、铁公鸡啊等等的这些的修建，让西藏的所有的对外的连通，我常常讲嘛，就是中国人讲的那句的老话呢是100%，你不用怀疑的，说想要富先修路。西藏的总体富起来跟它的铁公鸡呢有绝对1000%的关联。那对应于呢，就是西藏的边境地区，你看到的尼泊尔啦，或者被印度呢还能瞪着眼睛看的不丹啦，或者是印度啊本身西藏的这种的飞快的发展，会不会引起呢周边国家的羡慕？当然会啊。当然高度羡慕，就像新疆的这个周边的国家会不会羡慕新疆？会，当然会。中亚国家会不会羡慕？当然会。好，那这些呢，这些边疆的所有的这些的发展，才是呢中国呢总体呢富起来强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好，所以这些呢，其实是你在认识呢整个中国大陆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最后一块还没有呢完全的掀开呢面纱的，就西藏的这一块了。所以呢关注呢下个阶段的西藏啊，因为新疆现在已经很开放了，就每年呢去新疆玩的朋友呢太多了，你知道吗？好吧，然后呢其他的来大家西藏的活佛转世呢需要呢共产党审批。这很好笑嘛，就是我当然就知道，但是我说的这就是当中国共产党本身，他是你可以说呢，他是一个无神论的 政党，这个你对呢，对呢，国共产主义呢该有的基本的认识，他对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面呢都一样，宗教，我说宗教事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就是说政治体系里面是摆在统战部里面的，所以今天当你觉得啊宗教自由，我绝对不会跟你讲说呢，中国大陆呢是所谓的宗教自由，就是政教。政教呢要分离，它有它的分离，有它的这个呢，这个对宗教的自由度的尊重。但是呢，如果呢碰到主权，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宗教，其实呢这个是呢对于自己呢摆脱这种殖民主义的认识论的一部分，因为宗教向来是西方殖民式势力，到今天为止，如果他在拉丁美洲地区呢，在许多的地方，他仍然可以兴风作浪，宗教呢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那好，其他的呢，大家呢就各自聊天了、啊，就是西藏的历史，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呢都可以呢摊开谈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呢公开谈的事儿。好，来再来，刚刚呢刚讲一半的就是财经数字的部分，那我刚刚提到呢宇树科技，就是巨生机器人第一股。那中国的 A 股下周啊、周一就今天正式迎来呢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要登场。那宇树科技呢启动网路及网下的申购，那多家券商的综合测算中签率啊大约会在2%-3%之间，那会远低于呢之前的长兴科技的0.47%的中签率。那长兴科技有中签的，应该已经很赚一波了哈。那宇树科技上个星期呢确定发行价呢每股呢150.8人民币，对应于市值呢大约有609.93亿的这个。市值，那本次的公开上市巴拉巴拉，好，那这个呢都讲过了。那同时，接下去宇树还有很多的这机器人呢排队呢准备呢在香港呢要上市的，所以今年下半年呢整个大陆的科技股的上市潮会很明显啊。那大陆的资本市场正在它的科技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啊。那过去呢可能比较局限在深圳。那所以呢港股呢去年涨一波，今年呢不太涨，除了呢上个月呢涨了11%-12%之外，大家都认为说啊，那因为你的港股的含金量不够，而且就是你的科技呢都偏向于软科技，那已经退流行的这些呢大数据，那软体或者是这个像是腾讯啊阿里巴巴。好，但是现在呢许多的硬科技啊也在香港呢寻求第二上市，那在香港呢上市的目的当然就是吸引外资了啊，在这呢国际呢资金，那也可以呢参与呢整个中国大陆呢新科技的筹资。那你说那为什么不到了纽约华尔街？不会啊，就是你看到现在最大的不同，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奥巴马的时代呢，那时候在华尔街呢上市呢几乎是中国大陆呢科技股的就是呢必然的最后的标准的模式。在当中国大陆非常风光了之后呢，就到呢纽约那发行了 ADR 第二上市，就像呢刚上市的韩国的这海力士一样。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呢韩国海力士去啊，但是中国大陆的长兴会不会去？不会，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人不去，资本也不去，反正呢就这样。现在呢，反而呢，你可以留意一下的就是，看一下，如果是今年的九月份，就下个月九月底，如果习近平如期的访问美国，做国事访问。不是只有习近平的问题啊，而是 有多少企业家会跟着习近平去？因为这些企业家估计除了跟着习近平之外，他们大概率不会自己自投罗网的往美国走。美国呢成为呢中国的这些呢有科技竞争、有商业竞争的敏感性的这些的企业的禁区或者呢危险区。所以因为川普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当然也带了很多啊，马斯克啊等等这些呢都跟着嘛，许多人呢都呢趁川普急着要挤上那空军一号。好，那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带哪些企业去，这个高度的值得关注。好，那来再来回到呢数字面的部分。台股上个星期五跌170点，跌0.38%，那44,225点收盘。但是台指期的夜盘涨736点，涨幅 1.66%。那44,700点收盘，好，所以呢大概跟现货呢有400多点，将近500点的正价差，好，所以今天台指期开盘了之后呢会开高。好，再来呢我们看了陆港股的部分。陆港股好，我先把这叠上去，被我给扯下来。好，麦克风很重要。好，陆港股，那港股呢上个星期五涨136点，涨百分之 0.53%， 25,660 点。但是呢港股呢碰到26,000之后呢就开始整理。好，所以呢还没有呢重回26,000之前的时候呢，暂时呢可以在这地方呢当作是整理盘看本周的走势。上证指数呢上个星期五呢涨了 1.02%， 涨39点，39,940点，重新呢站上了3900。好，那沪深300呢也是涨的，那深圳的成指我记得涨了大概 1.5 左 1.5-1.8 吧齁。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呢陆港股呢都是涨的。好，那本周呢仍然呢有机会，好，那继续冲。好，那雅股今天的开盘呢可以看得出来，日经指数现在开盘涨 0.88%。那涨了577点，66,184点。南韩综合指数涨 1.38%， 1.38%， 涨86点，6344点。那为什么涨呢？因为呢美股涨吧齁。好，那欧股呢上个星期六呢收盘的时候呢都是收红的。英国呢涨 0.31%， 德国涨 1.01%， 法国涨 0.17%。美股的四大指数呢，道琼涨 0.28%， 涨151点，重新回到54,000点，54036点。 S&P500 涨 0.62%， 涨47点。 Nasdaq 呢，科技类股涨 1.3%， 涨342点。费城半导体那涨了 2.56%， 涨308点。好，那因为科技类股涨，所以呢对于雅股来讲，对台股来讲的那个呢开盘的助推力道那就会比较明显。
1: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2: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三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2: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3: 如果您是政府机关或公家单位，刚好在寻找安全又可靠的云服务商，数位通国际 GWS Cloud 将是您值得信赖的伙伴。 GWS Cloud 云服务多项 ISO 资安认证加持，连续8年通过政府审核上架采购网，让您安心采购，放心使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拨打0800-880-668 0800-880-668。
4: 中角湾好热闹哦，
5: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海翻北海岸。
4: 那白天呢？
5: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6: 北海潮与火1、2、3，
5: 一级火舞尬电音，
4: 两处光影要北海，
5: 三重好礼享不完。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0: 回到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江龙。李赖在东莞的长平南是啥意思啊？东莞就是广东东莞就是了。好，再来，威里在多伦多，22度闷热，22度还闷热啊，不错了吧？好，Andy 杨说，大陆最近中国大陆的起飞教育的重视，还有一项啊，很多人都忽略复兴中华文化。有啊有啊，这我常提到，我说的就是，台湾中国大陆呢在搞文革的时候呢，台湾呢在搞这个呢，就是呢中华文化复兴，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文化总会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时候呢在台湾，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不能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受教育的刚好就赶上了在这一波，所以呢中华文化的那个国学底子在我们这个世代来讲呢是基本训练。那在高中的这个呢，除了国文课本之外呢，另外呢一定呢会有一本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起码《论语》《孟子》从头到尾，那这个呢基本上面呢一章一句的呢都是要读要背的。好，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是普遍的训练。但现在倒过来，台湾呢在搞文革啊，但是呢大陆呢现在呢是文化复兴的阶段啊，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大陆的那种的整个的传统文化被高举大爆发。许多人呢都以呢自己的传统文化，不管食衣住行，那都会我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的朋友们呢，对自己的文化的那个自豪感呢，现在非常非常强。那这种的自豪感呢，是好事情，就是你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你才会有底气去面对到呢所有的国际社会的竞争。那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国家的这个呢竞争的实力，跟你的国家统合的能力呢，跟这个呢你的对自己的文化的控制那个自豪感呢是息息相关的。台湾在这方面来讲呢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好，那其他的好，大家呢继续慢慢聊。刚刚讲的这个财经数字的部分呢，你看边讲边聊，还没有讲完。好，油价呢现在84了，北海布兰特原油，就伦敦原油，现在呢期货呢 84.51 啊，跟上个星期呢差不多，大家都还在等，就等这个等美国跟伊朗啊，先等伊朗跟阿曼，伊朗跟阿曼呢什么时候谈出结果来？那美国呢又是个怎么样的调子？虽然不管呢是川普也好 ，J.D. Vance 也好，都觉得哎，这个美国跟伊朗呢这档事儿现在呢接近尾声，好，但是大家总是呢要等靴子落地嘛。何况，对川普来讲，每个人都知道川普呢眼前呢时间已经不站在他这边，不要说弹药库存的问题，时间上面来讲，因为离选举呢非常非常近了。那所有的这些呢初选啊，参众议员的这些呢，这些选区的提名的初选呢都告一段落。现在呢美国呢基本上面各个地方的选情呢现在杀得稀里哗啦的。好，所以呢注意力呢都已经呢慢慢的都回到了呢美国的其中选举。以及呢9月份距离美国其中选举投票11月3号的投票的前6个礼拜，习近平呢要访中。这个呢是对于川普来讲那非常有战略性的一个安排。好，那9月24号，你可以想见呢，这也是呢川普呢高度期待的。但因为时间的压力，这两件事呢都会牵动到呢伊朗，所以对美国来讲的时间呢不站在他这边，稀里糊涂啊，只要条件呢不要太有羞辱性呢，大概呢他都得要忍着。好，那但是在周末的时间呢，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呢，我想最特别的呢是黄金，那白银跟着黄金啊，那主要是黄金呢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到底是反弹还是上涨啊？我们可以再看个几天的时间，但是黄金呢从之前呢4000美元每盎司左右，那突破4100、4200，然后呢在星期六凌晨的时候呢突破了 4300。好，现在呢黄金现货呢4335美元每盎司，白银呢也突破60、61、62、63，现在63.525美元。虽然亚洲开盘之后呢现在都在平盘上下震荡，这个呢当然多多少少你说原因是啥呢？原因你说是因为美元指数的回档，对，美元指数星期六的时候呢跌了 0.3 多。好，现在呢不到三位数啊 ,99.6 左右吧。好，那美元指数的回档当然跟呢这个呢跟非农非农就业指数跟小非农就业指数呢所呢透露出来的这个数字面的讯息，会让大家觉得应该不要说降息，先不说降息，但是起码升息的压力呢减轻了很多。好，那这个呢会牵动到美元指数，那美元指数呢是不是就会牵动到呢黄金白银的走势？那可能会。好，那再看呢美股的盘面上面，因为科技股涨得比较多嘛，好，那辉达呢涨了 2.27%， 苹果小涨 0.29%， Alphabet 背后呢是 Google 嘛，好，那 Alphabet 呢小跌 0.96%， 亚马逊涨 0.82%， 台积电的 ADR 涨 0.44%。SpaceX 是大涨的哈 ，SpaceX 呢涨了15.83%，涨了15.83%，来到133.11，好，眼看着呢就快要呢爬回到它的成交价了。SpaceX 上个礼拜呢是打摆着，在110到135之间呢、来回啊，就是三个交易日呢都是10%以上的涨跌。好，那 Tesla 呢小涨2.83%。好，这个呢摆在心里面呢当参考，所有的这些呢数字面呢跟周末你该注意的行情呢都提供给大家了。好，咱们听众朋友呢不管在哪里，好，那再跟大家呢说早安。来。在台湾呢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因为在中南部的话今天跟国军汉光42号演习同步举行的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今年首度纳入了就是行动电话网络降速。降速啥？因为现在你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办到2G的门号了，起码都是3G、4G、5G。3G 现在应该有还有嘛，反正呢2G 已经没有，但是你将有机会就在呢这两天的时间，今天下午将会先在呢中部地区的县市搭配防空避难一起实施。今天下午、那13号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将在北部县市呢实施。那今天呢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县市会让你呢有那种非常复古，就是会有时间的大概有多久？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看它的城市韧性演习全国分5区，北中南东外岛。那其中北部跟中部搭配呢，进行了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为什么只有北部跟中部？那南部就不用吗？今天10号下午的2:30到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区域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请问你为什么台南、高雄、屏东就不用吗？台南、高雄、屏东不要让他们也体验一下吗？为什么要让中北部的民众去体验2G的生活呢？啥叫2G的生活？就是还没有 iPhone 手机以前，还没有触控手机以前，你还在用那种的哒哒哒哒哒的那个按键式的手机的时候的 2G。2G 就是速度很慢，当速度慢是一回事，而且告诉你就是说你会失去影像，就是你说哎 这个呢两点半到三点的时候，好，你演习你的，那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在 coffee shop 里面，我就呢滑手机，那就没有了。你要那个时候一旦降到二 G 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跟我说滑，你没有滑的机会啊。好，那你让你体验一下呢，就是呢只能够 texting，OK，然后讲电话 voice 的这个呢声音呢大概呢是可以的，就回到了二 G 的时代，体验一下呢摩登原神的生活。那这个是赖清德要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城市韧性。好吧，反正40%当选了嘛，那总是有这么多人挺他，那人家他就当选了，那能咋样呢？那就体验一把二 G 的生活。好，另外今天联合报的头版的二条呢引用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我最近常常谈的，就是台湾啊每年有90几万名的癌症的病友接受治疗，有九十几万，台湾2300万人每年有90几万的癌症病人接受治疗，那比例很高，对的，对不对？非常高。好，那卫福部首次公布了就是呢癌症的病例的历程调查报告，那分析呢总共收治了100名以上的癌症病人医院，就是如果你有收治100名以上的癌症病人，那基本上都是呢中大型的医院了。那针对11种的癌症的5年存活率的统计数字，结果发现呢，被称为癌中之王的癌王的胰脏癌，5年存活率最低，这还用说吗？要不然它还叫做癌王吗？要不然它还叫做癌症之王吗？那胰脏癌5年存活率最低，只有9.8%，这个9.8%呢，已经比我之前跟潘怀忠呢在聊的时候的，在访问潘怀忠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数字。那是我们所提供的数字，5年存活率是3%。好，那不管3%了，9.8%基本上面预后不良。但是如果呢，女性好发的乳癌，5年存活率有90.1%，治疗的效果呢是最好的。好，那当然癌除了存活率之外，因为不管是胰脏癌啦，或者是卵巢癌啊，这些呢都是呢跟腺体呢有关的癌症，它又在呢腹部的中间的这个呢有空间的位置，所以呢当开始呢癌化的时候呢，初期的时候呢症状都不明显，你的身体甚至呢不会有什么感觉，因此当你有感觉碰触到其他的器官呢开始扩散的时候，那个大概呢检查出来都已经是中后期，所以胰脏癌不只是5年的存活期，而是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都到了中后期，那治疗的过程非常的痛苦，大部分呢就是说胰脏癌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会走。那我也访问过一些呢胰脏癌的这些专业的权威的这些呢医生啊，他们对了，对于他们这种的专业啊，他们也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太好的对应。那你说那我就多做健康检查，好，那个是方式之一，但不表示就是这种的方式呢就一定能够早期发现会好一点，但是5年的存活率呢仍然呢是偏低的。好，我们的最后呢一点点的时间了，聊一下汉光野演习。你看到汉光演习的在短短的这种汉光演习期间了，几乎每一天都有呢汉光出包的新闻。先不要说呢那个演习演的真不真，演的有没有临场感，对于如果真的临战的时候，那对于我们的国军的在临战的时候的战术作为，那素养 有没有真的提升的帮助，先不讨论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他们的大部分的经验都是要用大量的死亡呢去累积的。所谓的老兵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在他的战场当中呢出生入死了之后能够呢存活下来，大部分呢都不会只是运气，那多半呢都是有许多经验值呢在累积。先不谈这一部分，但是有许多显然是呢装备的维修管理以及呢基本训练的问题。好，所以不管是呢战车的这个底盘的脱落啦，那或者是呢这个的战机呢在降落的时候呢滑出跑道，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命伤亡。Fine， 这个呢这已经是最低标准。但是到昨天呢看到这个在苗栗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的附近的33区的国军的炮兵单位在部署的这个8寸自走榴弹炮的炮车，昨天呢九日下午军方的货车载运的8寸的榴弹，那就要从呢炮阵地呢要搬离，却在运送过程当中呢滚出了车外。对，当然现在呢努力去告诉大家说啊那个呢弹。
7: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2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8: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7: 老王，学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9: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0: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1: 卢大兴、罗大佑，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00。
3: 国内保足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爆发18亿元公司债兑付危机，创办人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更被控涉嫌挪用近7亿元公司资金购买豪车及前妻的精品。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并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讯后遭法院裁准羁押，林佑任则以200万元交保。清大校长高维源今年5月续任3天后就赴美参加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校长的决选，引发诚信争议。高维源日前首度发信向全体清华人致歉，坦言国外大学延揽台湾现任校长相当罕见，机会到来时的确引起了他的好奇，并将事件归因于自己对东西方职场文化差异理解不足。对此高维源强调珍惜与每位清华人的缘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清大，不过校方目前没有进一步说明。周末焦点，一同22岁的老水牛退休之后也有一个温暖的家。云林土库青农林家良成立老牛安养中心，免费照顾退休的水牛。而这次一头来自绿岛陪伴83岁王姓牛贩20年的老水牛，原本面临宰杀的命运，在热心民众王小姐出资25000元买下，在负担23000元的运费后，搭乘渡轮转卡车花了17个小时，绕了半个台湾，终于抵达云林。而这也是王老先生养的最后一头牛，如今老牛不用在夏天耕作，可以安心在云林好好养老。由金奖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的史诗巨作《奥德赛》票房持续狂飙，上周末全球票房正式突破11亿美元，约新台币354.75亿元，不止登上2020年全球年度票房第二名，更一举超越《黑暗骑士》与《黑暗骑士黎明升起》，成为诺兰本人生涯票房最高的作品。美国最新就业数据疲软，市场对联准会九月升息的预期降温，本周即将公布的7月通膨数据成为焦点。路透调查预估美国7月 CPI 年增率将从6月的 3.5% 小降到 3.4%， 核心 CPI 也预估从 2.6% 降到 2.5%。 目前市场认为九月升息一码的几率约 45%， 低于上周的 60%。 如果通膨持续降温，加上经济成长放缓，升息时间可能延后到12月，甚至更晚。人工智慧 AI 的自然风险引发美国政坛跨党派的关切。路透社报道 ，OpenAI 和 Anthropic 近期都发现旗下的 AI 系统在测试的期间自行骇入企业系统，也让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与科技业的密切关系受到质疑。请听戚海伦报道。
4: OpenAI 大约2周前披露一个 AI 代理程式出现失控行为，入侵 AI 平台 Hugging Face 的系统。Anthropic 也表示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曾经入侵3家公司的系统。白宫表示正在关注情况，川普则表示正在研究对 AI 采取管控措施。川普前顾问保守派政治人物巴农批评 AI 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但白宫目前的监管仍然不足，政府官员和科技公司的关系也过于密切。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魏登提出了类似质疑，认为川普政府没有积极处理 AI 风险。路透社报道，科技公司和高层为川普2024年竞选连任以及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MAGA

0: 负66000关卡。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919点，涨幅 1.4%， 来到66526点。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上涨63点，来到6321点。以上新闻由陈千惠编辑播报。
1: 哇，终于住大别墅啦！
2: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2: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3: 中角湾好热闹哦，
4: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海翻北海岸。
3: 那白天呢？
4: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唱海景日出瑜伽。
5: 北海潮与我一二三，
4: 一级火舞尬电音，
3: 两处光影要北海，
4: 三重好礼享不完。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6: 好物市集不得不推荐。
7: 谁说健康饮食只能吃得上修行？优质蛋白质也能是人间美味。国木小薰严选国产鸡肉，以疏肥的方法锁住鲜嫩，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今天泰式，明天照烧，后天再来点椒麻或西西里番茄，每天都有新滋味，怎么吃都吃不腻。国木小薰疏肥鸡胸肉、风味鸡腿排等你来选购。
6: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8: UFO Superstar，
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维。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大家早安呢、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感谢大家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都陪伴同文在这里一起同乐，收听我们的生活同乐会。除了在这个广播可以听得到之外呢，我们在脸书还有在 YouTube 上面每天都有直播，已经好多年了齁，每天都有，所以呢大家不管你是收听还是收看，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跟欢迎。那今天是115年8月10号礼拜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哦。当然一开始要跟大家来聊聊天气。那这个白海豚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呢，在周末呢影响了我们。那从今天开始呢，会渐渐的这个影响变得比较小。那上周呢，其实因为太热了，前面太热了，周末下一点雨可能还让大家觉得稍微舒服一点哦，至少不那么热哈。那这个接下来这周的天气状况呢，当然也是需要大家来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也会每天来跟大家做提醒。那新的一周的开始哦，要重新打气一下哈，因为周末休息了一下，今天上班是不是觉得很没力呢哈？那其实蛮多人都会在暑期去做一些职务的调动或是生涯领域的转换，除了这个新鲜人进入到职场哦，当然会有一波换血之外，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真的要知道到底自己适合哪些，或者是你到底认不认识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有哪些能力那是你自己没有看到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同乐会就要在礼拜一呢给大家加油打气一下，比较重要的是要带大家深刻认识自己。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谁。深刻的认识自己就能够拥有选择的自由，去决定自己未来的模样。但是首先你要能够真诚的面对自己，持续的来修炼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些不管是刚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已经在社会中这个磨练打滚了很多年的我们，其实都非常的受用。等一下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深刻认识你自己。

0: 自己，由 IBM 台湾首位女性总经理来跟大家聊聊天。第二小时哦，也是一样非常非常棒的节目内容。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曾经跟这个一位专门在聊失智，在这个应该是台湾失智症的权威医师邱明章邱医师聊过一集关于失智、关于大脑的这个节目。在那集之后，我觉得这个议题应该要持续的来关注，因为现在失智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但是大脑到底怎么样会变成失智，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应该要知道大脑是在跟我们求救。那我们今天要从自觉认知衰退开始谈，包括大家所关心的脑雾以及失智等等，我们在第二小时都会聊到，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今天两个小时都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首先就先进入到办公室同乐会咯。
1: 办公室同乐会，
2: 好，接下来进入到办公室同乐会，我们来聊聊。哎，这个我们办公室同乐会大家知道了，主题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聊职场的一个最新的趋势，有的时候呢聊聊能力，有的时候我们来聊这个怎么样可以在正职之外投资，再为自己多攒点钱。但我觉得其实回到最根本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在人生的职涯上面真的有好的发展跟喜欢的发展，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是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所以认识自己恐怕是我们要聊所有的职涯的起点。其实不只是职涯，还包括你人生的轨道，你想怎么走，你想要通往哪里。可是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现在网络时代。不要说是网络时代，就算是书好了，你看我们常常介绍书，我们介绍很多来宾，可是其实每个来宾讲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讲这样，另外一个人讲那样。比如说呢，会告诉你你不要太有的时候会说你要努力，你要有一个方向，但有时候又说你不要过度努力，那你就会觉得我到底要选哪一种。上次我们跟瓦基也是聊到这个，就是那到底我要往哪里去，在这么多声音的时代，有些人说该这样，有些人说该这样，那我该怎样？其实还是要回到你必须要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但认识自己没有这么容易。今天我们来聊天的这位来宾呢，我觉得他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职涯的资历，不管是他自己的职涯的过程，或者是他帮助许多人、陪伴许多人成长的过程，我觉得他的故事还有他的分享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那今天呢，我们就欢迎IBM 台湾首位女性总经理童志祥童总经理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在办公室同乐会单元聊聊深刻认识你自己。欢迎童总经理。
3: 谢谢童文。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好，这是最近童总出的一本书，叫做深刻认识你自己，勇气、纪律、能力、心态，你的人生导航仪。所以这书其实就围绕这四大重点。
3: 是，
2: 好，那这是天下文化出版。那童总以前可能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应该也非常非常忙碌，也不太有机会这个上媒体跟大家这个常常讲话，也不适合啦。那个时候是总经理的身份，那但是现在离开这个 IBM 了，
3: 离开 IBM， 后来又到特立11年，
2: 在特立那段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哈。我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但等一下我让童总自己说他的故事哦。他在 IBM 27年。历练20位主管，10多次的内部转职，27年其实也很久。本来可能都会想到说，会不会就在这里
3: 退休了，
2: 对不对？但是在金融海啸最恶劣的时机，他去特立集团接任了执行长，主导6000人的组织改造。当时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媒体上也都有被写到。我自己也看过，先聊一下您自己的职涯过程吧。
3: 好，我是大学毕业，原来当了1年不到的老师，可是后来因为嗓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后来就离职。后来机缘 这个巧合就进了 IBM。
2: 嗯，
3: 那我一进到 IBM， 我就觉得哇，这个公司真的是我喜欢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当然公司规模大；第二个，它很有制度。
2: 嗯，
3: 那我后来这个我才发现，我自己是需要一个空间，在职场上是需要有空间的一个人，嗯，而且我需要一个公平的制度。
2: 嗯，
3: 因为如果制度不公平，我可能第二天我就离职了。
2: 嗯，
3: 哦，所以我就
2: 天秤座吗？
3: 不是，
2: 这么要求公平。
3: 但我觉得公平正义应该是世界上应该是要有的。
2: 理解理解，我也是这样子。
3: 嗯，是，那在那个环境下，我才能如鱼得水。
2: 不是，通常很要求公平正义的人，转职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你真的是一开始就来到这一间公司，他真的是在这个部分做得很好，你才有可能待这么久。
3: 是的，
2: 否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而且公平正义有时候我们去，我不知道，因为像我自己待的是媒体行业嘛，嗯，我在媒体一待就是现在也是30年。嗯，30年，今年刚好30年，
3: 完全看不出来。
2: 因为我今年大学毕业三十年嘛，嗯，所以我才刚回去母校参加了这个30重聚，嗯，大学的30重聚，嗯，就代表因为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媒体业，嗯，就进入飞碟电台哈，嗯，那年，欸，所以我们今年应该是30年，对不对？对，我们今年是要这个30周年，所以我也是历经广播电视，嗯，然后前面是新闻，后面主持节目。其实在我自己也是那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有时候真的是你会觉得这个环境没有办法给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期待在其他地方得到。
3: 是，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2: 你竟然可以在 IBM 待27年。
3: 我在 IBM 之前的一家公司，我每次讲这个例子都很好笑哦。
2: 嗯，
3: 我只待了几个月，为什么哦？我记得当时是好几万人吧，然后第一天招了3名新人进去，
2: 嗯，
3: 然后过了3个月，那个3个人是2个女的，一个男的，我是其中一个女的，然后3个月之后加薪，
2: 嗯，
3: 那个男生就比我多加100块，但我真的是觉得我做事很认真，那个男生我知道都在混哦，
2: 100块而已，
3: 100块而已，但我就去问主管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男生要养家，
2: 嗯。
3: 真的，那个他一讲完这句话，我就决定我要离开这家公司。那个男生现在是我老公啊，所以为什么可以拿他开玩笑？就我不是不喜欢他这个人，而是这个公司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到了 IBM 之后，我就觉得那个公司的制度，IBM 的制度是高绩效，你付出你就有所得，而且它是一个公平，是制度在 run， 不是人。
2: 你确定不是因为办公室恋情不想被发现，所以你
3: 完全不是？
2: 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3: 没有
2: 哦，真的是离开。
3: 对，是，
2: 欸，这个故事真的太好笑了，太有趣。但是可以看出你是多么在意公平正义。
3: 是的，
2: 欸，所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羡慕 IBM， 在 IBM 工作的人，因为其实在职场上我们常常聊职场单元，大家最受不了的其实就是这一块，
3: 嗯，
2: 就可能是同工不同酬啦，或者是这个只要这个老板拍老板马屁啊，好像就可以这个鸡犬升天啊，为什么工作都是我在做，
3: 嗯，
2: 我不这个这个会吵的人就有糖吃，嗯，然后不会吵的人就是默默作死，嗯，这样子很多事情。
3: 对，这都是因为公司制度不够健全，然后主管的领导能力有问题。
2: 嗯，但是我看您在 IBM 的这个历程，几乎每个部门主管你都做过。哎，
3: 我做过很多，除了技术部门，我原来是想转到技术部门，后来技术部门没有去，就转到了销售部。
2: 哎，嗯，很多，我跟大家讲，系统、品管、行政、业务、产品部门几乎通通做过。
3: 对，做了很多。
2: 你一开始就是打算以做总经理为目标吗？
3: 我刚开始没有。刚开始我说那时候自己也还很菜嘛，刚进去是菜鸟期，只是觉得这家公司很好，很公平，然后他加薪都比我预期的还要快，还要多。那我就觉得哇，这是一家好公司，而且他会训练我，又很器重我，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在这边待一辈子，要待到退休。当时
2: 确实，你看他是 IBM 的首位女性总经理，为什么其实会特别的去强调这一点？也真的是回扣到刚刚童志祥总经理，我叫童姐好了，
3: 叫我 Sophia，
2: Sophia， 好 Sophia， 所说的 他确实是一个在也许是用人为才，他不会看你的性别等等的，所以出任了首位女性总经理。所以本来觉得你应该会在那里退休，可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看报道，他其实真的是去救特例的啦，算不算这样讲？
3: 也不能这样讲，特例其实原来也蛮好，只是他确实他们想要做转型，
2: 其实媒体都说你是救他们了。
3: 不敢，真的不敢，自己没那么伟大他们其实两位创办人也很优秀，只是当时他们想要让这家公司更好，而且大概在我去之前几年他们买下了这个特例屋 B&Q 特例屋的这个那个 share，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整合，因为他们想把它买下来不是只是放在那里嘛，而是希望跟他原来的贸易还有他原来的和乐这个通路做一些整合，所以我去是帮他们做整个转型跟整合。
2: 所以后来在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3: 是，
2: 那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你执掌了特例集团执行长这个工作，然后6000人的组织改造，在这个阶段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或是你对你来说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3: 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从一个外商的体系要改到一个所谓的，它也不能完全的叫本土企业，但是确实是本土起家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想要做改变，那我当时想要去就是希望把这个品牌能够做到很好，在台湾这个市场甚至在全球的市场，所以我是有这样一个我自己叫做我的愿景吧。所以到那边我觉得是可以实践我这个梦想这个愿景。
2: 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一路上看起来你是非常勇于挑战的一个人。从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我担任一个部门的主管我在往上做，可能通常啦我们看到外商的体系，其实我们知道外商其实对于主管的要求他是希望你有各方面的历练，所以甚至他可能会，如果今天你要接 CEO， 你可能要调到国外分部，到不同的国外的分公
3: 司
2: 历练回来之后，回来再成为这个地方的 CEO。所以我刚才会开玩笑说，你是一开始就想当总经理嘛？所以你应该在各个部门之间，但是其实不是说今天只有公司想提拔你他会做这样，其实你自己要有那样的能力跟那样的勇气。
3: 是，
2: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精神的人。
3: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其实我也是个很胆小的人，我看到狗我也是会害怕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人要勇敢其实是因为你有更高的目标，譬如说我怕狗，可是我要保护我儿子，我自然而然就不怕了，我得站在他跟狗中间。所以当你有更大的责任或更崇高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克服你的恐惧。
2: 那你在职场上来说，你在一次又一次的转换到一个跨部门，你在这个部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可是你要到另外一个部门又是要从头开始
3: 学习。对，
2: 那这个勇气是你有什么样更大的目标在前面呢？
3: 您讲的刚刚讲，我刚进 IBM 的时候没有想要做总经理，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确实就想要做总经理了。那想要做总经理就必须要有这些历练，所以就像您讲的，其实我在过程中我也被派到日本，被派到中国大陆去过几年。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主管就说，我们很看重你，但是你也要，他叫 deliver 你的 value， 要贡献你的价值，而且我们眼睛，他用这样一个表示，我们都眼睛都在盯着你看。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就是往前进步，然后还要交成绩。
2: 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就提到这一次呢，这个 Sophia 出书深刻认识你自己，他的人生导航也有4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勇气，我们就在讲到其实你看他自己的职涯就是一个满充满勇气的例子。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从这里往下聊。
4: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5: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6: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 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借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5: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6: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十七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在花莲、台东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7: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爱心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1: 好市集水果爆，
8: 大颗饱满清脆多汁的台中东势光波水梨新鲜上市，千万别错过。苗栗卓兰巨峰葡萄、南投民间大红火龙果及极高海拔山椒，还有高雄台农二号木瓜、帝王芭乐，
1: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9: 我是熊仔，

0: 欢迎回到办公室同乐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刻认识你自己。在我们现场的是 IBM 台湾首位女性总经理童志祥 Sophia。 最近呢，她跟天下文化合作出版了这本书，深刻认识你自己，将她自己很不平凡，在我们看来是不平凡的这个职涯的过程跟大家分享，总结出他的四个人生导航仪。也就是说，在你的职涯或是在你的人生面对一些转折，跟你还想要或是你迷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这四个方向去做检视。包括我们刚刚所讲到，第一个是勇气，第二个是纪律，第三个是能力，第四个是心态。好，那听起来其实有点抽象，所以我想请 Sophia 直接用你自己的例子，把它用这四大方向来帮我们做一个梳理，这样可能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怎么去运用。好，比如说像从你原本认为你应该会在那里退休的 IBM， 而且是在那么金融海啸时期，那么环境恶劣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尽量不要变动。对不对？
1: 是。
0: 可是你却去做了特力集团的执行长。在这个当下，你考虑的点是什么？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想的是我在 IBM 二十几年，其实该学的东西大概都学的差不多了。再往下一步也不是不能发展，但是再往下一步可能就是要把我再调到所谓的 region。或者甚至美国总部。那我比较不喜，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样的工作，因为我常常比喻那样的工作像在收租。可我比较喜欢站在第一线跟团队一起
0: 打仗，
1: 打仗跟客户一起。那所以后来当特力有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在 IBM 二十几年所学，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对于特力这样一家公司带来一些不同的价值。但是人都是担心风险的，因为我读了好几本书都讲我们人是从狩猎时代演进过来的，所以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我们是怕冒险的。
0: 对，
1: 因为出去打猎是为了求生，可是我们得要保护我们自己嘛。但是我又在想，如果不去冒险，那我没有办法，我就持续在 IBM。那我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冒一些险，那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在 IBM 换过这么多的工作，每一步其实也都成功，所以我想这个过去的勇敢也奠定了我这一次这么巨大这个改变的勇气。所以第一个我检视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这个勇气。那第二个是纪律。那我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纪律的人，我运动超过四十年，我不吃红肉超过三十年。当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我就决定就是去做。
0: 土象的。
1: 土象的，对，我不知道什么象，但是反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就百分之百往前去做。
0: 处女座，
1: 我不是。
0: 摩羯座，
1: 都不是。你很难想象我的星座完全跟这个是不同的。我是双子，所以我是后天。
0: 我也是双子座，
1: 我是后天。
0: 其实我也是双子座，但很多人都觉得我在工作这方面，不过当然因为我们做的是传播业嘛，所以双子好像也蛮适合的。但是在纪律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双子座，
1: 这个也是非常对。我是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要，但是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纪律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我譬如说我运动，我是希望我将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希望我到最后的时候我都还能够健健康康的啪啪走，就是为了要自由，所以我要纪律，为了要健康，所以我就不吃红肉。我觉得这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
0: 刚听着都跟我都觉得好熟悉
1: 你也是这样想吗？
0: 我几乎我也现在几乎不吃红肉。
1: 是。
0: 对，然后我如果要运动的时候，在我也是从我很年轻啊，我从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都还没有什么女生上健身房，我就上健身房。
1: 我也是，我是多年的健身。
0: 然后比如说大家都问我说，你怎么维持你的这个身材？我说因为我几十年来我都每天量体重，因为我们在镜头前要保持那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也是纪律，
1: 这非常对，非常非常严格的纪律，百分之百。
0: 嗯，纪律、嗯、所以由纪律来检视，你认为你到一个新的环境其实你不担心，是不是？
1: 我不担心，我觉得纪律其实如果你能够做到几件事情的时候、嗯、我觉得给自己是带来自信、嗯、你觉不觉得你是这样、嗯、你就觉得你自己要承诺的事情你是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那个、嗯、那个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嗯、那个 faith、嗯、是在的，所以这跟纪律是有关的。
0: 所以你看这其实是有相关的耶，我的意思说你刚前面的勇气、嗯、其实那个勇气要很多东西来筑起它，
1: 是那个底气，
0: 对、嗯、你相信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有纪律的人，所以你觉得就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哦、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这么困难的事情，
1: 是
0: 可是因为你自己纪律够，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要做新的学习或是你需要花多少的时间下去、嗯、但是你觉得你可以，
1: 是
0: 所以他又在你的勇气上面又加一分了，
1: 是
0: 对不对？
1: 转型领导、哦嗯、是需要很大的体力的，
0: 嗯，好，所以这是纪律。好，能力，这是你想要第三个，你如何去评估跟检验你自己的能力、嗯、当时你是认为你的能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在 IBM 的历练，我做过 sales、嗯、所以我对于真的是人跟人之间怎么去了解别人的需求、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嗯、这个我是蛮有信心的、嗯哦、带领团队嗯、我也是蛮有信心的、嗯、然后过去在 IBM， 我在 IBM 的这个27年中间、嗯、IBM 有十几年在转型、嗯、所以我也看见证了也看到了一个大型的企业甚至全球的企业、嗯、怎么去转、嗯、那同时在 IBM 被训练的很多的那种系统的思考能力、嗯、以及它运用的系统、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可以带着走的、嗯、所以我觉得在能力上面、嗯、虽然我一定还有我要学习的地方、嗯、但是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
0: 好，最后一个检验的方向叫心态、嗯、你那时候看自己的心态，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听你讲，你就是会希望，其实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在离开媒体业，就是我在离开这个当家主播位置的时候，其实我还算是非常的年轻，大家都认为你，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说你坐在那个位置，你至少可以再做10年，你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但我只是觉得，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到了，然后我也做了几年，我做的也很好，但我可以预想10年之后我还是坐在那里做一样的事，我觉得好无聊，所以我现在要去做别的事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离开，但是我就做自媒体。所以那是在很早的时候，
1: 是
0: 对，就是比大家都少，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是算是比较先进入、嗯、所以也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应该这样讲哈、嗯、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因为你刚刚也有讲，你会觉得你想要更多，是这样吗？你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种
1: 心态？我当时应该是想说，我想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0: 对，学习更多，
1: 然后能够有更多的贡献，更多
0: 的
1: 价值
0: 的东西，
1: 对，甚至能够对企业能够有更多的价值。嗯、所以我想，我那时候心态也就是，如果我在 IBM 不在那个时候不转、嗯，我觉得还就真的就终老于 IBM、嗯。但是我又觉得我想要换一个环境去有一些不同的价值、嗯、把我一生所学的能够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去把它体验出来、嗯、坦白讲在特例因为它是需要去建造一个完整的一个业务系统、嗯、跟我在 IBM 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业务系统我在里面运行、嗯、这个是完全不一
0: 样的，
1: 它是有那个建制的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嗯、所以那是我想要的、嗯、所以在心态上面我是很正面的、嗯、就是这是我要、嗯、要追求的、嗯、那我觉得不论多苦我都是要去走这一趟。嗯，
0: 真的，我觉得我在听这个 Sophia 的故事，虽然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产业，但是有好多地方我都有觉得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嗯、比如说当时伊甸是在台湾成立、嗯、其实很多人不看好， 哦，不看好，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在好好稳定的地方待着？你要到这个，他到底最后能不能成都不知道。可是我去了，嗯、因为我很喜欢，就像我当初来，我当初来飞碟，飞碟也是刚建制、嗯，就是那一年开台，我就是那一年来的、嗯，所以我是开国元老，所以我是两个媒体的开国元老，我是飞碟电台的开国元老，嗯、我是壹电视的开台元老。
1: 你是拓荒者，
0: 我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很喜欢那种。可能在我那个都里面都有一个不安。安定的灵魂
0: 有双子座的听得出来有、欸、但是我刚刚就讲到不看好这件事情，你人生的这么多的阶段，有没有一些阶段其实是人家不看好的？
1: 一定，我到特地去，我记得当时哦，很多人不看好，还有人开玩笑说啊，你是去 BNQ， 我以为你去 BANQ 还差不多吧。
0: 嗯，因为就是虽然都是消费性产业、但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说你到一个同一个科技业，然后说到一个传统产业，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有清楚我们内心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
0: 对
1: 要深刻认识自己是谁。外面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可是唯有你自己了解你是谁，你要的是什么。别人的话可以做参考，我们也不是都完全不听，因为有些忠言我们还是要听、但是不能尽信别人的话，还是要应该你自己内心要有一个主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四件事情
0: 其实是定锚、
1: 是定锚，自己要想清楚、想清楚之后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就听听、然后能够变成是你的行动、让你变得更好的你就采取，要不然就放一边。
0: 刚刚只是用这个 Sophia 自己的她的生涯一个很重要的转职的过程来用这四大方向检视来举例，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哦。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两个可能都有个不安的灵魂，或是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今天我觉得我今天已经学，就即便到了40岁我还在想啊，这个东西我这样子再过10年就还是这样，那我学到什么？我想去学新的东西，所以我就离开跳脱出来开始接触新媒体。那时候很新哦，那时候算新，所以那也是一种学习。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有些人可能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会非常不安，他喜欢待在一个比较 stable 的环境。那我觉得如果你了解你自己，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1: OK、
0: 对，你一样可以在那个阶段然后去找寻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1: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哈，虽然这个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是人的本能、但是总要试一两次嘛、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所以我还是蛮鼓励大家至少尝试、失败又怎么样、失败至少你试过了、
0: 可是你看现在就有光是这一点，现在其实
1: 就有
0: 两派，至少两派、我们就把它缩减成两派的说法。有些人认为你要挑战自我，可是有些人认为说你不需要这么，你不用这么的去勉强自己跟过度努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很难讲。甚至是我刚刚其实在访问开始之前，我有问 Sophia， 我说哇，你看 Sophia 在职场这个几十年，而且你在职场偷偷算起来。
1: 大概都快40年，
0: 是快40年、那你说我在职场也30年哈，那我们可能这个 Sophia 比我年长一些，但我觉得我们都是属于可能比较，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
1: 不会不会。
0: 上一代
1: 是
0: 的一些工作，
1: 在工作
0: 上面，在职场上面，我们是上一代思维。
1: 是，
0: 可是现在其实很不一样。现在的职场环境，现在的这个，甚至我说这个
1: 跨世代
0: 跟应该这样讲，主管阶层对于这个员工，要去了解跟对待跟互相这个相处的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再加上现在的环境变化的这么快哦，我们就光讲一个 AI， 哇，已经搞得天翻地覆。我们在传统的认为职涯上的一些思维，它真的还适用于现在吗？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这东西蛮重要，我们待会可以聊这个吗？
1: 可以。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聊。
2: 劲歌金曲，罗大佑2006年最新单曲《所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1: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0: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1: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7月4日彭湾节热闹登场，有消暑戏水设施、沉浸式 SR 体验、高空游戏、亲子互动及20多国精彩民俗演出，欢迎暑假来宜兰，身临其境哦！
3: 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4: 今年父亲节特别不一样，因为老爸去了魔法布屋后变特别帅啦。
5: 7月21到8月11来魔法布屋定制 3D 科技假发，最高8折，再折1000，还送1000元好礼。一秒变潮男，霸气藏不住，快搜寻魔法布屋。
6: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欢迎回到办公室同乐会呀！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呢，深刻认识你自己，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IBM 台湾首位女性总经理童志祥 Sophia。 她最近在天下文化出了这本书，一样的希望用她自己在过去职场三四十年来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当你在你的人生，在你的职场上面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方向的时候，运用这四大定锚这个神针，哈哈，勇气、纪律、能力、心态，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该往哪里去。那刚刚 Sophia 用了她自己的例子来讲，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再更深入一点聊。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勇气、纪律、能力、心态哦，纪律，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体会。能力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我觉得是比较能理解的。我觉得勇气它其实包含很多面，我们刚刚讲的是勇于挑战的勇气，但其实对你来说这个勇气它还包括很多不同层面，对不对？
1: 是，这里面还包括认错的勇气，示弱的勇气，这些都是要克服自己的。我想像我自己一辈子人家看我大概都是个很好强的人，那要在，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我们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怎么在失败的时候你就要认错，这就是做错了决定，那做错了决定之后我学到什么，然后我再往前走。示弱的勇气也是，我觉得这最特别适合是在亲子之间，尤其做妈妈的跟小孩，因为这个小孩是我们一辈子的最爱嘛，所以呢两个人当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示弱其实反而是真情流露。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勇气不是只是好像就是刚强，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多面向的。
0: 所以Sophia 在书里面有提到一句，她说做对的事比保住面子更重要。
1: 是，
0: 那除了用在人际关系之间，其实对于一个企业领导者来说这也是很难的事情。
1: 对，但是这个就是要把自己放掉，然后去想怎么样对利他，我讲利他，利他可能是利对方或者利组织，而不是利自己。我觉得就是要，这也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座右铭哦，高宽广量，就在那种时候其实要学着自己能够跳高一点来看事情，把自己的格局拉高一点，拉大一点。
0: 你看最近刚好因为又有一些这个企业陷入危机，光是一个油就造成了这么多的企业这个受到影响。所以当企业你看就是一样嘛，这些企业主这么大的公司在碰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也要勇于认错。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身为企业主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吗？
1: 对，很重要的，我觉得要真诚的。
0: 可是我觉得品牌很多品牌其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1: 那可能如果没办法做到它就很难持续。
0: 对，其实蛮多，你看不管是传统产业或是新创产业其实都有这样，尤其是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资讯这么流通的时代，你想要藏一些事情
1: 难
0: 是藏不了的。所以勇气这件事情不只包含挑战，包括认错，包括示弱，这些是不管在哪一个位置在你的职涯上面其实都是蛮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这个心态我也其实想来聊一下，因为我也想扣回刚刚我所讲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常常讲说现在的年轻人的工作的态度想法他们所想要的都跟上一代不一样。我都算上一代了，我工作三十年我都算上一代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上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前辈或前辈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世界在变，我们要能够 open minded， 我们要真的试着对于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要去了解，对于不懂的年轻世代他们的心态我们真的应该要试着去了解，我们不能只是用我们的方式去要求他们或指责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时代，譬如说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多 对，所以你在我看过一个统计哦，现在年轻人得忧郁症的多多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环境不一样了。那我们要能够真的要能够理解说就是不同，那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去学习，要有点我很喜欢这个系统思考的一个字眼啊，他说叫 beginner's mindset。我们真的就要归零，然后真的去了解这个时代，去了解这个环境。
0: 所以你认为我们过去所讲的一些价值，好，我简单的讲一些职场的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跨世代之间很不同的，例如像我有很多的企业主的朋友，他们会觉得现在的员工跟以前自己当员工的时候真的大不相同。
1: 是。
0: 例如要求公司的福利更多，自己的时间要更多，以前加班是常态，现在加班企业主不敢叫员工加班啊，那员工也会觉得说，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了达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目标，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更多。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我的 me time 要多一点。
1: 是，
0: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拉扯，你怎么看？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是给一般我们听众朋友听，我们都是个人，
1: 是，我了解，
0: 你觉得这个职涯上的这个，
1: 我觉得对企业主来讲，你能有什么选择？因为现在职场上年轻人普遍就是这样一个现象跟心态。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年轻人在我们的企业里头上班。所以你怎么创造一个环境是他们愿意过来，这还是很重要。我们不能再用我们过去的思维，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不适合在职场了，所以我们得要忘掉过去，然后来看怎么重新塑造一个职场的新文化。因为抱怨他们是没有用，而且他们可能也有他们辛苦的地方，我们不够了解。所以我们应该反而是给他们养分。
0: 所以您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冲突的？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年轻人觉得我要多一点 me time， 我要我个人的生活品质，但是对于我去在职场上我想要追求更高的职务，你觉得这是不冲突的吗？
1: 你说他不想还是他想？
0: 就是说我想要，我也想要高一点啊。现在年轻人非常注重公平哦，比以前像过去的你一样，非常注重公平。
1: 是，
0: 所以呢，可能更注重公平。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我认为我该有的休息，我该有的休假，我该有个人的生活品质是要有的。但是我同样的在这个工作上，我也有我的期许，我还是希望我要有升迁，我要有加薪。好，那你觉得这两个东西会冲突吗？
1: 我觉得不会。如果公司能够把一套绩效考核的制度做出来，他真的做出来的成绩，
0: 对，
1: 那你为什么要在乎他是不是每天准时来打卡？
0: 对，
1: 因为坦白讲，在职场上也有很多人虽然一天八小时、12小时在工作场，可是他心不见得在啊。
0: 对，
1: 所以你要的是他的产出嘛。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用绩效来衡量啊。
0: 这个讲得太好了。所以绩效考核制度，这其实如果能够做出一套标准
1: 啊、
0: 公平的标准，你就不要去认为说哦，他不愿意加班，或者是他其实这个每年休假都休的刚都一定休好休满。哎，我们以前休假都没有休到，
1: 是，
0: 到底
1: 我也是
0: 每年年休都是送给公司好吗？对，就是不要用这个东西去判读他对于这个公司是否，或是对于这个工作的企图心跟是否旺盛。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讲的很重要，叫判读。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去判读去 judge。他们有他们的way of life。
0: 好，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很短，但是能够分享给大家的东西真的太多。那这本书这个深刻认识你自己，其实对于这个 AI 世代来势汹汹，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处，那如何让大家觉得的压力，其实我也觉得压力很大，你知道，因为变化太大，我们做自媒体也是一样啊，压力很大。如何让压力成为自己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碍，在书里面其实都有跟大家做很多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在自己的人生或是职涯上面能够有所突破，那或者是 比较找到自己的方向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这本书哈。深刻认识你自己，作者是 IBM 台湾首任首位的女性总经理童志祥 Sophia。今天很谢谢 Sophia 来跟我们聊天，
1: 谢谢，请大家多支持，谢谢。
0: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0: 究竟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吸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心中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3: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2: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2: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3: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2: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3: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Chinese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甚至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十章，决战不可避免。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之后啊，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徐寿辉的身上。但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而是他背后那巨大的阴影陈友谅。在这段时间里呢，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当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了，扯张虎皮就做大旗，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饭的时候，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另一个决策呢，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啊，张士诚比较弱，希望呢先对付他，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和陈友谅进行决战。应该说呀，这个决策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正确的。但朱元璋在这个时候就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在实际的决策中，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当许多人众口一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这一边的。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张士诚的特点是气小，而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气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如果我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而进攻张士诚呢，陈友谅一定会动员全国兵力来救。那我就要两线作战，到时候这可就很难说了。精彩，真精彩。如此之见识，此人不取天下，何人可取？无论怎么躲避，决战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完国，他的兵比朱元璋多，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那就是水军。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也就是说呀，他占据了长江上游，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呢，则是下游，必须要抬头作战。由于他们正好在一条水路上，水战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也就在于这儿。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但他也知道，拿渔船去和战船决战在水上，那就是自杀呀。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决战提前爆发了。 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至正19年的11月，常遇春率部队攻克池州，陈友谅大为吃惊，准备安排部队给夺回来。但是呢，事情泄露了，朱元璋有了准备，命令徐达和常遇春采用伏击的方式作战。常遇春和徐达在九华山下设伏，打败了陈友谅的军队，并且俘获了3000人。这个时候，常遇春的老毛病犯了。他对徐达说：“我要杀掉这3000人。”徐达坚决不同意，并且表示呢要上报朱元璋。但他没有想到，这常遇春的胆子大到了惊人的程度，竟然不经过请示，连夜把这3000人全部活埋了。常遇春杀降是有目的的，他留下了几个人没有活埋，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去了一句话：“我是常遇春，是我打败了你。”哼，麻烦大了。陈友谅真的愤怒了。自他从军以来呀，没有人敢再欺负他，在他面前呢，总是畏畏缩缩的。这常遇春何许人也，居然敢向自己挑衅。他终于动手了。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了，而是打到应天，要把朱元璋这个家伙赶回去种田。当然，这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这次常遇春呐，是真的把狼给招来了。至正20年，陈友谅率领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向着应天进发。他的战船名字呢十分的威风，在这儿啊咱们详细说说。分别是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那我看就差取名叫惊破天了。船名威风，那么战船呢？应该说呀，战船也很厉害。这些战船大都有三层楼那么高，各种火炮齐备。哎，你说用这样的船和朱元璋的渔船打仗，那就不用攻击了，用撞的就行了。陈友谅在攻击前通知了张士诚，让他夹攻朱元璋，然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陈友谅指挥作战的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人呐，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作战计划，而是率意而为，打到哪儿算哪儿。这个特点呢，一直让他被军事专家所诟病，但客观看啊，这正是他的作战特点，也是他的指挥艺术的精华之处。为什么呀？因为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要攻击哪儿，敌人能知道吗？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谁能顶得住啊？那么你看，朱元璋就吃了他的亏。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率领大军攻击的时候呢，陈友谅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采石。这速度之快呀，让朱元璋咋舌。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现在就孤零零地屹立在陈友谅的10万大军面前。由于没有想到陈的汉军攻击得如此迅速，城里边当时只有3000的士兵，由花云任统帅。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他并没有让士兵去攻城，只是让士兵把船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那个城墙边上，用短梯子从容的就爬上了城头，一举歼灭了3000守军。当陈友谅的汉军从城墙爬下来的时候啊， 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呢，哎，傻呆呆地看着汉军。他们无论如何就想不通了，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难道这些人是飞过来的？太平被攻破了，应天呢，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之下。陈友谅已经杀了徐寿辉，成了皇帝，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仅有一万水军，看似不堪一击的朱元璋。天下已经在我手里，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没有赢的希望。每次当他看到玄武湖那些破烂的小渔船的时候，总有一种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的冲动。但事情总是有转机的。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朱元璋。这份大礼是一个人。至正20年的四月，朱元璋的部下胡大海攻下了楚州。胡大海是一个爱惜人才的将领，他听说附近啊有几个隐士很有才能，于是呢就派人去请。所谓隐士啊，就是指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别人已经吃完了午饭了，他还洗脸的那种人，未必是真有本事的。但不管怎么样吧，多拉一个人下水总是好的吧。这几位隐士的名字分别是叶琛、张毅、刘基。前两个人呢，接到邀请立马就来了，可是最后这个刘基是怎么请都不来。胡大海觉得这个人呢架子太大，不想再去请了。可是有人对他说，叶琛和张毅请不请那是无所谓的，这个刘基一定要请，因为这个人懂天文。今天的人们对天文的兴趣是有限的，可在当时，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啊，是属于帝王之学的一种。因为这地上的君主们觉得辽阔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虚荣了，于是呢就把命运和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一起。一出生的时候啊，就是天星下凡，一般都要刮风下雨。那即位的时候呢，是紫微星闪耀，被人夺了位是异星夺宫，死的时候是流星落地。总而言之，都是和星星有关。那么懂得这门学问的何止是人才啊，简直就是奇才。于是胡大海就上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很感兴趣，就派了一个叫孙岩的人来召刘基。但这刘基呢就是不给面子，逼急了就回赠了一把宝剑给孙岩，这是一个很不友好的动作。而孙岩眼见使命不能完成，也急了，于是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对刘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把剑应该献给天子，天子用剑专门斩杀那些不听话的人。原文是：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刘基明白了，这个眼前亏吃不得，于是呢就乖乖的去朱元璋的手下干活。但当时的朱元璋对他的真实能力呢并不了解，就把他看成一个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当太平失守的消息传到应天之后，朱元璋召集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于是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部分人啊，注意是大部分人主张逃跑。另外一部分呢，主张退守紫金山。但这两部分人啊，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放弃应天。这些个平时啊就自吹神机妙算的谋士们，在此时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啊，除了说痛骂常遇春之外，他们做的事情啊，只是吹嘘汉军有多强大，啊，讨论太平如何失守，自己的军队如何差，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绝不能战，战则必亡。朱元璋失望地看着这些人，他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都打好了包裹，给老婆孩子准备了逃跑的车辆，准备随时投靠新的老板，然后在他摔跤倒地的时候再踩上一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从来都是这些人的专长。此时呢，他看到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刘基，他似乎有话要说。于是朱元璋开口问道，刘基，你有话说，说吧。刘基的那些同僚们停止了议论，看着刘基。自打这个人到了朱元璋手底下担任谋士之后啊，沉默寡言，也没出过什么主意，大家呢不怎么瞧得起他。只是因为这个人脾气很好，从不发火，人缘倒还不差。刘基站了起来。长时间的等待和倾听已经消磨了他所有的耐心。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再是一个好好先生，而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伯温。他用轻蔑的目光俯视着这些平日里自视甚高的所谓才子们，用一种几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大声说道，那些说要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立刻杀掉，你们就这么胆怯吗？现在敌人虽然强大，但却骄横，只要我们诱敌深入，使用伏兵攻击，打败陈友谅是很容易的。一味只想着逃跑的人，难道也有脸自称为臣吗？他训斥了那些懦弱的人，并详细分析了局势，告诉所有的人，陈友谅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周围的人被他惊呆了，愣愣地看着他。如果我们失去了应天，还能去哪里呢？我虽力薄，也能拼命。要走你们走，我绝不走。我哪里也不去，是与应天共存亡。他的声音如同狂风暴雨，扫荡着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朱元璋很感慨，看着这么多的所谓从龙之臣只为自己打算，而这个刚刚到自己手下干活的人却能以自己的勇气说出与臣共存亡这样的话。他不是没有畏惧感，他很明白，如果陈友谅攻下了应天，自己多年奋斗的心血会毁于一旦，他也会像徐寿辉一样成为陈友谅皇位的垫脚石，不可能再做和尚了，也不可能再做农民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他当然想一战歼灭陈友谅，让这个讨厌的人呐，从世界上消失。可是陈友谅太强大了，强大到似乎无法战胜。那庞大的战船就像可怕的怪兽，会将他和他那弱小的水军吞没。那就躲躲吧， 可是又能躲到哪里去呢？滁州？濠州？像狗一样被人追来追去，最后又像狗一样被人杀死。刘基的话给了他勇气。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尚有如此决心，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了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他站了起来，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斩钉截铁地吐出了四个字：此地决战。在确定了战略方向之后，他召集谋士讨论如何对敌。但凡这个时候呢，狗头军师们会提出一大堆建议，那好的坏的都有，就看拿主意的人识不识货。这是个一本万利的工作，如果说建议对了呢，而且被使用了，哎，那自己呀就成为了大功臣。如果没有被使用，事后呢也可以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如果说出的是坏主意，那也没关系，老婆不好找，老板还是好找的，换一个就是了嘛。有谋士说，应该先攻下太平，然后以太平为屏障与陈友谅决战。又有谋士说了，应该趁陈友谅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与他决战，击敌半渡，可收全功。我们客观的来看呢，这两种主意似乎都不错，提出谋略的人也是很有见识的，但真的行得通吗？朱元璋再度表现出了他的军事天才，这种天分将在今后的军事生涯中不断地帮助他。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他们等了一辈子，等的却只是回忆。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宫殿，曾经这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年轻的女子一批一批被送进来，她们低着头，却掩不住眼里的光。那时候，她们相信命运，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就会被看见，被宠爱，被记住。他们把一生交给了也许，可时间从不回应等待。一年一年过去，春天照旧会来，花照旧盛开，只是看花的人慢慢变了模样，青丝变白发，笑意变沉默。有的人一生没有被召见，甚至连名字都被岁月悄悄抹去，只剩下这座空荡荡的旧宫，还有几朵不知为谁而开的花。他们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春天里盛开的那样鲜艳。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说起从前，说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唐玄宗。说起他的名字时，语气已经很轻很远，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每一句都牵着他们的一生。他们这一生没有归处，没有结局，只是从年轻等到年老，从满怀期待等到心如止水，到最后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几句零散的往事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寥落古心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0: 众午安。
1: 来，小教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啊！这个是
0: 您在哪里？
1: 我应该戴着太阳眼镜来上节目。我现在在拉萨的城关区，那在拉萨的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不远的一个民宿里头。我受到了这个西藏大学以及这个传统服饰文化研究院的邀请。来这边的话呢，做一些有关于拉萨的民俗生活、服饰以及文化思想上的一个介绍吧。就是其实因为来这一趟很不容易啊，人家我们酝酿了好久，也不敢声张，那只有默默的努力啊，各方面终于达成了心愿。那上礼拜五的时候呢，是
0: 我
1: 离开这个交界之前，不能讲，不能讲，因为那个时候哈。我可以跟小娇透露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人到了成都以后才能够等最后的批复。因为我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了因为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所有焦点哲学院的观众朋友，大陆这边随便哪都能去，除了这里以外，偏偏这里的占据面积非常大就是光是这个限制的这个进出啊。这个西藏地区嘛，其实我这次得到的许可也只是拉萨了，也只是拉萨了，在拉萨非常大，几乎像台湾一样大所以说你要看到那几个错，什么纳木错啦、羊卓雍错也都是要准备好一天的时间去，就是四五个钟头，回来也是四五个钟头那你要找到人租车什么的而且每一趟基本上都是要，如果两个错都要看的话都要过夜，他们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说很值得，很值得来，很值得来。
0: 这么说吧，
1: 天，这里是离太阳最近的天，阳光，你看这个阳光好到简直不得了地，这块地的话呢是高原地形，就是极其难得的地人的话呢，就是藏族的同胞，他们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风气文化宗教精神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值得你来看一看。
0: 这个因为教授之前在唐湘龙老师的节目当中聊了一整集的关于这一次西藏之行，所以我在这儿呢不想花太长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唐湘龙老师和教授之前的这个节目。我只想问教授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教授在聊天呢，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像我是大陆人，虽然我没有去过西藏，但我也从各个方面得到了很多关于西藏的讯息，可是教授这一次看到的西藏和我了解的西藏真的天差地别。教授跟我提到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他们的比如说生活水平、物价可能跟北上广深有的一拼，第二就是那边的发展最前沿的 AI 有很多的产业或者是说重要产业都在西藏，这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教授能给我们。
1: 对对对，这两点我都很惊讶这两点我惊讶，首先第一个物价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吃这个早上起来吃糌粑啦，喝酥油茶，我在想这是挺便宜的，酥油茶的话呢就是一杯一块钱什么，这个还是很便宜的。但是你早上起来，像我有习惯早上起来要喝意式咖啡，咖啡意大利诺要喝要吃这个拉夸松雷夸松的复数那如果想要回吃欧式的生活的话，我完全一样，跟我在比利时生活的一样，但是非常贵。不便宜，不也吃得到，吃得到，这个是关键的，它的物价不便宜。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小娇后来提到的那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问了一个这边的那个专家了他是有关于这个西藏的那个，尤其拉萨人文，我说你们的这个 GDP 6.42 的这个成长
0: 哪儿来，
1: 就超过了很多大陆绝大多数的省份是不是都是这个政府补贴所出现的结果不，我们这里有科技很多。我说你们就有什么科技，他说我们这里最重要就是 AI 科技。他一讲我就懂了。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阳光，你看那个高山上的风，你再看那个雅鲁藏布江拉萨河，我们一般来讲说句良心话，我们在台湾看都是小河小川这边都在台湾都不能提到山了我们这阳明山在这边千分之一了，对不对？这个都不得了这是青藏高原。然后另外他们本身的能源通通是做来电力的发电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讲这个属于这个真的是属于这才是国家机密就是整个青藏高原的电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个他们这个雅江的这个发电站的计划是长江这个大坝的三倍的发电量
0: 是
1: 你记不记得最近我这个Elon Musk 他不是讲这个中国的 AI 很可能会领先世界，主要的原因不是资本，不是芯片，而是电力
0: 基础设施是电力
1: 对，他这里就是新能源，就是干净的能源。这个基本上我跟你讲啊，如果说有上帝或有佛祖的话，他们真的对在二十一世纪对这块地方太眷爱了。你想想看，有多少的科技人才？我讲的科技人才不是光中国的，你世界级的科技人才都要来这里。你谁敢发展用核能来发电？现在美国四大 AI 公司都要建造自己的核能厂，这个就跟那个环保人士构成了严重的冲突，对不对？啊，那你现在的话，这里没有核能厂的问题，但是你 AI 需要的电算力的话呢，那最好的不用这个不用西电东送，你就直接把你们的那个资料中心放在这里啊，在计算单位，然后计算的结果再透过这个网络的线路传出去，所以这个计算，所以说是这个大数据中心都会放在这里，因为是电的关系。
0: 是，哎，真的是这个我跟教授刚才聊天，再加上我听了刚才的节目，我就真的觉得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的一些固有的印象，或者说应该说是，尤其在海外的一些外媒传递出来的一些固有的印象，真的要走到那里看到实际才能够被打破。但是教授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用他

0: 好，
1: 而且
0: 不多讲了，
1: 新疆已经开放了，我相信西藏很快就会向世界敞开大门。到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我在说，我说特朗普慌了，美国慌了，可能会更慌。当他看到现在的西藏和新疆的时候，他真的是慌到啊，真的是不知所措。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特朗普慌到连出了三道行政令，从里到外，我觉得他的步调已经全乱了。我们先来说第一道行政令，第一道行政令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多晶硅的加征15%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的消息，我相信大家应该啊都有看到啊。那这一道行政令呢，主要当然还是理由是国家安全，说是呢要来支持美国国内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呀，还有太阳能的供应链。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多晶硅对于太阳能和半导体来说是最核心的材料，而呢这一次的整个的出手，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肯定是作为首要的目标的。那这个哦，这一次的所谓15%的关税，我觉得只能算是最近美国轰轰烈烈对于中国制裁的一个部分。我还特别整理了一张图给大家来看，这是从7月24号到现在美国的一系列的动作。24号那天，当然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啊，说到的就是以强迫劳动为名向全球去加征 12.5% 的这个关税。那28号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就是 FCC 宣布说呢，将外国生产的先进移动机器人还有并网电力逆变器都列入到覆盖清单当中。29号的时候又出来什么，是美国财政部将6家的中国内地还有香港的航运企业指定到了所谓的清单当中，说他们是影子舰队来帮助伊朗来运原油了。那最离谱的是什么，就是31号的这一天，恰恰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43家的中国实体都被列入了所谓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算这个预防法的实体清单。大家看到了吧，从太阳能、半导体到 AI 大包围，最后连瓜子、汤圆、男装全都上升到国家安全了。以前我在说啊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他们借着所谓的国家安全在搞保护主义，但是什么都说国家安全，我现在反而是觉得是不是他们真的意识到威胁了，所以真的想借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压中国，结果自己乱套了，什么瓜子饺子全要进入制裁名单。教授，我们要怎么来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步调？
0: 所以我刚刚听你在念这个单子的时候，我就笑起来了。啊，我们一个个来讲的话呢，从这个24号开始，7月24日，啊，今天的8月7号，就是说是，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里面的项目彼此之间既不是，就又包含了半导体，又包含了民营企业，又包含了影子舰队，然后最后搞到瓜子跟这个思念的这个冷冻水饺。通通都划进来了，就是无边无界啊，就是这个你自己都弄不清楚你到底是针对什么了。它符合了一个哲学的概念啊，就我们哲学的概念讲说什么叫做风险，这个所谓的 risk 就没办法定义的啊。比如说的话呢，你在台湾的话呢，这个 risk 有自然风灾啊，我们常常讲说天作孽有可为啊，人作孽不可活啊，那么你根本都无法这个无法预知这个未来的阴晴圆缺啊，你都没办法预知啊，对不对？天有不测风云等等事情，这个都叫 risk。这个 risk 当中的话呢，你本来但是你要生存呢、啊。好了，我们现在讲两个原因，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么荒唐的事情。那第一件荒唐事情，就是美国人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你这个芯片当中的话呢，美国不要你的。因为你这讲的那个多晶硅或是多晶系里面的最主要的用意，它是所有半导体芯片或是晶片的基本的材料啊，这个硅的特性，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三跟五之间的这个原子所以可以导电啊或者不导电这种现象。他以为用这种方法的话呢，中国本身来讲只会在输生产这些东西，然后呢，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他这个抽的只有 12.5% 啊，或者是 15% 了啊，这个有关于这个多元的这个金是 15%， 这个并不高啊，对不对？你做这种事情的话呢，你能够真的不要，你不要就不要嘛。 15% 意思就是增加一些麻烦力，引发大家的注意。好，那么其他接下来的香港的影子舰队啊什么的，就是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原油的输送啊，或者说是涉及到，那当然最荒唐的思念水饺，这个思念水饺会被禁的过程，跟那个有一次那个大陆的那个发言人华春莹啊，现在在副部长，他说这个

0: 大蒜做梦也想不到成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啊！大蒜呢，就我每天吃的大蒜，我们山东人爱吃大蒜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会觉得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你在整个耕作的过程当中，你有这个用粪便来当肥料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是胡说八道的，这个真的是胡说八道，这没啥意义。好了，有关于思念的水饺，我跟思念有点特别的关系啊，就是我到思念的总部在河南郑州去演讲过。好像我跟他老板很熟啊，我早上一见到题目，我就跟他老板，我说："哎呀，你们思念现在被制裁了，你怎么办？"他说："这个就是广告啊，这个大广告啊，因为你卖水饺，你说谁管呢？谁管水饺是谁做的啊？对不对？你好吃不好吃两种嘛。我告诉你，我在替思念做个广告，思念水饺真的很好吃，是那个好事多里面的，像全世界的市场都是思念水饺啊。好了，那思念被制裁，说句良心话。"这种理由都是为了替9月24号特朗普要来增加谈判的筹码，没了，就这么简单。讲其他的就浪费时间，对，就这
1: 关
0: 样增
1: 键问
0: 加筹码
1: 题，
0: 就这个那
1: 这个对于中国来说算是一种威胁吗？我也在想，它是不是一种所谓的下马威，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名单长长多多，然后好跟这个中国大陆啊，就是我们说来谈判的时候可以往。可是什么恰恰我们不是说它不重要啊，当然这也都是中国的非常知名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可是这个已经到这种程度都要上谈判桌的话，那我只能讲说，美国完全没有筹码了。这个用这种方法去所谓的给中国来下马威，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弱了呢？
0: 对，他那个完全正确了，完全正确。我跟你讲，他遇见有两种事情。首先第一个，你这种下马威啊，搞到大蒜、水饺、瓜子都弄进来的话，自己久而久之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给美国的华人吃的嘛。
1: 嗯，
0: 你想也知道嘛，那这个根本就不用问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就他的意思告诉你，现在各方面的话呢，我要运用这个风险中的哲学的概念，通通用上去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你再没有听到我的想法的话，导致中美之间要脱钩断裂。这两件事情对于大陆的政府来讲，首先第一个，大陆怎么会在乎你在美国的华人呢？在美国华人现在小孩在美国出生，但是大陆讲话都很低调啊，都觉得说这个决策，就因为大陆有一招，他都不允许你双重国籍的嘛，就是注定你就。对不对？你对不对？你不要当领导了嘛，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中国老早就做好脱钩锻炼的准备，
1: 对啊，
0: 你看不出来吗？他们现在反应的措施又快又狠，这不就是脱钩锻炼吗？对不对？下次我们讲的麦当劳都不能吃了啊，那汉堡都不准吃了，这不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的话呢，牙还牙的这种立场，就是一边吃另外一边的立场，那个时机完全结束，美国没有利用这个时机。美国没有利用时机，因为他会感觉到，中国又这个发展又进入了盛世啊！中国盛世，中国生产东西，大家看得出来。你说有什么东西现在中国非要不可？光刻机吧，3到5年吧，突破了以后还剩什么？还剩什么？你想吗？我天天在想，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我留学都白留了。我刚跟小乔讲，我的法文、英文都白学了，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
1: 对，所以说真的说，到底现在怕脱钩断裂的是谁？美国自己要搞清楚。
0: 对啊，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国家的安全挂钩，也不仅仅是对外了，他对内也是如此。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吗？特朗普今天这个今天早些时候总共是签了三个行政令，刚才说了第一个行政令，其他两个行政令是什么？都是跟自己的对内的美国公民权有关系的。给大家看啊，第一条行政令就是在对美国出生公民权动手了。大家也知道，在6月30号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当时是投票驳回了特朗普之前要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的，但是特朗普没有放弃哦，才过一个多月，这回又换个角度再签一次。这次新令限制的是四类人的出生公民权，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被列为敌侨者的子女，美属领地出生的子女，以及呢，未产子而欺诈入境的母亲。 另外还有一条行政令同时签的，就是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全面打击生育旅游，这个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是说这些外国的孕妇专门来美国去生孩子拿护照。然后行政令呢当中还特别点名了，说这些生育旅游的中心大多是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那这一次哦，必然它还是会引起法律挑战的，但看得出来上次被驳回了它再来一次，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特朗普可以说是铁了心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是不是也体现出了他的这种不安，或者说的一种焦虑呢？
0: 我觉得哈，这个我们从不安跟焦虑来讲是对的哈，但是有两个方向来讲哈，就是第一个的话呢，你从这件事情有关于这个 birth nationality 啊，就是出生就拿美国籍的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美国的话呢，依法行政那当然要听宪法的嘛，因为这个是 birth nationality 是它的一个宪法中心啊，这个其实在国际法有个名词，一个属血主义跟属地主义的，这个是有两种分的，有的是混合了啊，那有的是这个国际法上有不同的诠释，但是它象征特朗普的这个动作象征了一件事情，就是民意支持，但是宪政法院不同意，就是很明显的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说美国为什么当初有这个 birth nationality 的一个观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在开发这个就没有人嘛。明白吗？就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地广人稀的地方的话呢，你只要愿意来都是好的嘛，就只有这种态度啊，要有一个充分的发展。那没有在发展上没有比这个 nationality 更具体的嘛，因为现在都是搞这个绿卡什么的，都在浪费时间。那这个美国是最简单，所以美国的移民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啊，最难的是凭本领的话竞争很激烈啊，最简单的是你只要飞过来就是这个出生旅游啊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就美国是个分裂的国家，请大家记住。那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是特朗普心中有一个 false image 啊，他一个错误的假象。这个 false image 的话，就是他这个人呢，他这个传统的概念呢，跟我一般所讲的保守主义的不一样。我们保守主义的话呢，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会配合着时事做调整，他不一样，他是一个 dogma 就是一个教条。他的教条就是美国是现在最好的地方，其他人都是废物，要么再差的就是粪坑啊。那唯一跟美国并驾齐驱的是挪威啊，因为长相的关系，其他人的话呢都不行，在欧洲骂的一文不值啊。但是他对于这个欧洲人长得像挪威人的话呢，就非常看得起。那么谁，欧洲人哪里长得最像挪威人呢？当然是俄罗斯人啊，所以他特别看得起俄罗斯人。他这个种族主义，这个基本上的话呢，不会特别的环境改变，所以他认为美国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平常心讲，我见过在美国出生，我是台大老师嘛，我见过在美国出生的人还少了吗？我见过太多了，我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甚至于多到我自己都不敢想了啊。那当然情况下来讲呢，废物还是废物啊，有用就很有用啊。他唯一的好处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可以正经八百的就是冠冕堂皇的讲说我要准备留美了，然后到美国去，他有一些 privilege 啊。但是问题是来讲，在美国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你在美国获得那个生活是不是你要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牵扯到这个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啊，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 double nationality 的话呢，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认同的 nationality 跟认同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对不对？那这个比如说以色列人，我太清楚了，他们是认同你，我认得一个以色列人，他有十本护照，十本 10 passports啊，然后呢他的心中的 identity 只有一个啊，他的当兵啊，或者说做的这个为以色列付出啊，辩护啊什么的，他只有一个啊。然后我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十个国家你到底认同哪个国家？他说不用问啊，剩下九个就是工具啊。
1: 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教授点到一个重点，你的护照和你身份的认同，或者你拿的什么国家的护照，别人认同你是什么国家的人，这是两码事。所以说呢，真的在身份的这个认同方面啊，美国的这样，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做法的确就体现出了他们的焦虑。所以你看啊，刚才我们提到他的慌，就说美国的慌，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兆行政令慌，而且最近美国另外的一个动作也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已经把手伸向了 了其他的国家，也去限制那些国家和中国之间的交往。这就等于说他要把他的这种霸权，他的不安扩散到全世界去。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驻阿根廷的大使馆昨天发了声明，说是呢，美国驻阿根廷使馆以吊销签证的方式，赤裸裸的去阻止阿根廷的企业和中国华为公司来展开正常的合作，直接就吊销签证哦。这个看到之后呢，中国的使馆发言人就发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声明，就说美国一贯都是标榜着民主自由价值观，却容不下一家外国的民营企业，而且是在第三国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说他的这种虚伪的本质暴露无遗。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个案，上周大家应该看到 SpaceX 不是说要切割中国的供应链嘛，然后呢苹果也说要买中国的芯片，结果被两党在国会当中给堵住了，再加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等于说美国使馆直接下手了，去阻止国这个真的是人家的民营企业哟，就是阻止他去跟华为来进行合作。所以呢，我就在想啊，美国他自己的焦虑，而且他自己又是我们要说他仍然还是霸权，所以这种焦虑的霸权会把世界带到什么样子呢？就他再这样长臂管辖下去，这些国家是会服从美国，还是逼着这些国家赶紧找新的方式呢？
0: 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延续我们刚刚讨论那个题目啊，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是阿根廷，刚刚就这市面上的了解的话，这就是说阿根廷的话，如果你不取消华为的 5G 啊，那么你这个我就不给你签证。说句良心话，你用什么东西跟你有没有取得旅游签证啊，或者说是观光签证换的移民签证，这是两回事儿。但是呢，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美国的国会啊分参众两院，他们有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老到可以干着干着就死掉的这种老的，他们这边非常非常保守啊，他们保守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小娇，你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这个岁月中成长的人啊，就是 getting American visas 啊，能不能够拥有美国的签证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在我成长的岁月中，知道吧？我再用中文讲一遍，就是能不能够拿到美国签证是你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儿。我在学校毕业，我是美国人办的 Liberal Arts 东海大学毕业的嘛。我们有很多，我们学校就是很鼓励留美的嘛，啊，那我是没有去留美，但是我们有很优秀的人，他莫名其妙的签证被拒绝以后，从此就默默无名了，真的是，真的美国签证就有这种威力，啊，对阿根廷来讲更有这种威力，那，所有的中南美洲人都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离这个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签证这一套来玩到另外这个限制，其实我觉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呢，他们应该把这个逻辑捋一捋啊，就说。你这个美国发不发签证跟用不用华为是根本是两回事，你这逻辑上都有问题，你知道吗？就像我现在，我就很奇怪，我的手机用了 iPhone 手机，跟我喜不喜欢美国，这不两回事啊，对不对？有很多人就喜欢讲，哎，你开日本车就不爱国什么的，这不一定啊，我也开日本车啊，你懂吗？这是两回事嘛，你这个你哪个方便哪个用啊，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华为也是这样，对阿根廷来讲，华为如果物美价廉就用啊，如果它又贵。啊，然后价又不廉的话呢，那何必用呢？对，不用人家来搞这个措施啊，什么不给你签证啊，什么？当然了，那个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荒唐，就是说，啊，这个又签，就以吊销签证为例，这个吊销什么呢？就美国签证什么东西？签证是一个这个叫 free pass， 就你可以进我们的国家嘛，对不对？原来就早先。这个中国跟邻近国家里面都没有这个签证的概念嘛，现在有就是强调边界嘛，我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逻辑之间有什么。但是阿根廷就懂了，尤其是米莱啊，他们那个总统啊，哎呀，那个对着美国就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啊。那阿根廷的国家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当然要用一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啊，而能够提供物美价廉的设备跟这个装备，那当然是华为的，所以他要用这个华为，那美国就警告你。阿根廷不是唯一的，美国警告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不要用华为。
1: 而且 SpaceX 不也说嘛，它的所有的这个供应商如果跟中国要是去引入中国的这些零件等等的，就不跟他们合作。我觉得这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美国自己他作为霸权他很焦虑，但是呢他不想自己焦虑，他要把这个焦虑呢 pass 给所有的盟友甚至是全世界。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美国，我就在想这些盟友他们要做何选择呢？跟着美国一起去上升焦虑吗？还是说赶紧跟这个焦虑的霸权去切断关系呢？
0: 我觉得啊，你在讲的问题啊， 其实是涉及到一个文化层面的。这个文化层面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中华文化来讲，称霸从来就不是一个正面的名词。
1: 嗯，是。
0: 啊，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呢，就我从小听到项羽叫西楚霸王的时候，他就是在描绘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在最终失败的人。啊，这个我所理解的，就我们还有霸道跟王道的区别呢。
1: 嗯。
0: 可是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最近很红的电影这个奥迪赛里面讲的前面一俩的奥迪赛，奥迪赛就是一个极端的，这为了求胜不择手段的一个屠城的案件嘛。
1: 嗯。
0: 以前我们翻译我们从来没有叫过那个奥迪赛的战争，我们都叫木马屠城记。那什么叫屠城？就是把谁统统干掉的。霸道是以力来让别人服从，武力了杀害；王道是用德啊，用道德的公理正义。所以说这个里面显现出文化上的差别。我觉得这里头啊，我们也不用呼吁，但是我觉得是文化上啊，不应该变成我们一个发展的主力啊。就在21世纪当中，要产生文化自信，我觉得王道发展可以啊。但是王道与霸道应该是并行不悖。
1: 嗯，对
0: 啊，所有的王道的基础就是武装的实力啊。我觉得目前为止就这个方向。我去年看过阅兵的时候，我当时在阅兵的场合当中就一直有想过，如果你没有武力的支撑，你光讲王道，
1: 谁给你万方来朝？谁给你朝？
0: 果然如此，
1: 嗯，
0: 果然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后来拍了个视频，因为最近那个达利欧啊，那个风险大的，他讲过。他说中国的这个武力加强的制度是为了进行一个朝贡制度。我说他没有讲清楚，你在朝贡制度要强调它是以文道文化、王道文化为主，以霸道文化为负面的同时，它具有这个军事上的实力
1: 作为主，
0: 让你不至于轻易的尝试，要不然你试试啊。我还蛮期待有试的机会啊，不能够让巴基斯坦专美一拳啊，我们这边自己的啊，也要专门于钱，这样
1: 是。是，那既然说事实，
0: 这个、
1: 我最想试的，我或者说大家最没有意见的，应该就是说到日本了。我刚才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刚才不是也讲到说这个霸权，就是美国的焦虑啊，一个霸权当中非常焦虑的霸权，现在把他的焦虑扩散出去。我觉得日本是首当其冲，现在他也把他自己的所谓的国安摆到了最前面。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啊？就是关于呢。广岛原爆不是81周年嘛？然后高市早苗就出席了在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纪念仪式，大家都非常非常注意他会如何来表述无核三原则。结果啊，我觉得他的发言就是非常典型的，在用所谓的和平外衣来包装他要备战。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强调的是现在，而不是承诺未来。于是呢，就有记者问到说，那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是否会坚持无核三原则呢？高市的表态就是非常非常的暧昧了。他就说，文件尚在修订当中，对最终的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所以说就等于呢，没有否定，但是也绝对没有肯定的意思。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最近跟日本的一系列动作放在一起就更清晰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不是出来了吗？继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大肆的在渲染周边安全的威胁，好像就搞的是真的是别人逼着他们要走军国主义一样哦。而且呢，面对着日本真正现在的灾难和困境，高市在做什么？大家应该知道他最近不是去了熊本县视察灾情嘛？结果呢，就有媒体报说他只待了3分钟，然后呢，还被网友调侃说他是奥特曼式的视察，因为奥特曼只能在地球上待3分钟。但是后来高市早苗的这个他们的等于说是政府吧出来澄清了一下，说他不是待了3分钟，他待了51分钟。但是无论多久吧，日本民众真正面对的灾难啊、经济啊、民生的问题，其实你看高市早苗是没有在关注的，他一直在营造的是一个外部的矛盾，或者是说呢外部的威胁，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给大家制造出来了安全焦虑，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自己，我们要武装自己。但是我在想啊，教授，他的这种说法，日本的民众会买账吗？
0: 我这里面高市早苗犯了3个错误啊！我必须要强调的，第一点的话，无核三原则，日本是个战败国才有无核三原则，一个战败国你要搞你旁边核子大国就是中国啊， 你要搞出找死嘛，你一有这个想法，你这个条款一开始修，你就可能要挨原子弹了，对不对？我都不是危言耸听啊，你如果不能够坐以待毙，你这个浓缩部谁都知道，你可以搞出几百颗的这个核子弹，它怎么可能让你来发展？我们中国会拿对以色列对待伊朗态度来搞日本啊，
1: 嗯，
0: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了，那现在你还讲这种话，他怎么一点正能力都没有？这是第一大错误啊。啊，然后第二大错误的话，那个熊本情况下慰问的时候，你不是51分钟啊，啊，那个天作孽有可为啊。但日本是个地震频繁的国家，你现在的目的是为大家求安心啊，你应该去到庙里面去祈福啊，希望天别再搞日本人啊。结果你不做这个事情，你跟大家讲说是你无核三原则，你要是还能正在修改当中。你这不叫日本人活不下去了？万一你搞到一半，他妈突然记得吧，这个是熊本的，前阵子福岛那不是地震搞的，这个核外泄到现在，那、这个问题还没出来，这是第二个错误啊！你本身你该做，你这个主持，你这个当家的人的话呢，你做主席侍者，你没有让大家心里感觉到安全，你这个做的事情让大家感到更紧张了。然后你第三个错误的时候，你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做事的方向上来讲。还包含那个小泉进次郎被他骂那个那个无能的那个就是无用的模仿者的这些人啊，你现在做的你以为人家看不懂啊，你日本经济都快完了，你现在准备铤而走险啊，你要又要来那个玉碎一亿的那种想法啊，那日本老百姓怎么可能会买账啊？我给你确保他的支持率一定下滑。
1: 是
0: 啊，因为我现在讲的问题大家看得非常明白，现在今天日元下跌破164了，这还得了啊，日本靠什么活的，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高市长苗的做法，那日本人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打那个药，就打了那个美国仙丹一样，因为它只有短效没有长效啊，就一打完以后哇，这个肌肉都起来了，后来发觉哇，原来身体都活不下去了。就这种道理，
1: 但是我
0: 三大错误、
1: 我就在想啊，就大家当时对于高市早苗的那个追捧，肯定跟他的这种民粹，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嘛，这个很容易联想的，就大家呢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就愿意把责任推到外边，这个是每个人性啊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在日本的民众自己觉得生活不好的时候，突然上来民粹，就很容易激起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但是呢，随着高市早苗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大家看到了他碰触到的很多的内容，反而不仅仅没有改善日本民众的生活，而是将日本人民呢再次推向了刚才像教授说的不安全或者是更加水深火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他的政府啊，没有比如说呢立刻的悬崖勒马，他反而呢向这条道路上继续推，好像他是在试图的营造出一个日本现在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来自于中国，所以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只有我们呢去打败了中国，我们才能够有好日子。我就在想啊，就他这样的一番叙事，或者用这种方式来转移内部的矛盾，在日本还能有效吗？
0: 我跟你讲啊，现在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不是中国啊，这是谁都知道的，对不对？你这个难道看不出来吗？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们呢，长期来讲啊，就是有一种反中史观下的结果，就会制造出来，只要把中国干掉以后啊，那么日本人的话就从此安身立命，长治久安啊，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所以说不重视历史，甚至于说是误导历史的结果，就是错误的判决。那现在中国难道不明白吗？对不对？中国对台湾是自己人还不好意思动手，那对日本人客气吗？啊，对不对？那我自己的话，就我遇到很多人讲要捐款多少钱，我说我自己年纪大了，但是我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啊，能够中国跟日本的话好好算算账可以啊。然后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严重，就是你长期来讲反中史观，你不报道中国里面实际的情况。
1: 嗯，
0: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很感慨，就在找题目的时候，我讲说今日西藏啊。就说我们一定要了解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变数啊，时间会产生一切的改变啊。你日本原来的话1895年的中国跟今天2026的中国能可以放在一起谈吗？那中国脑袋整个开窍了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美国玩的游戏，我们 这个两副牌才能够完成掼蛋啊，这变得复杂太多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哎呀，你们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了，我最近在学啊，我发觉它是个益智游戏啊。啊，以前我们都在打一副牌，现在两副牌啊。啊，那你中国现在变得这么聪明了，他不了解你讲的这个道理吗？
1: 嗯，
0: 对不对？你日本的话呢，你说真的，我越上课的时候，我上一堂课是用英文上，有很多日本学生嘛，他们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时间会使得中国脱胎换骨啊。
1: 哎，他们真的
0: 你现在还想
1: 不相信中国现在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军事方面的实力是碾压日本的，不相信中国的经济是完全可以，就是我们说日本是完全不可以比，他们不相信吗？
0: 当然不相信了，他没报道过嘛。那日本到现在还用那个什么传真机的，他不相信这个互联网有用啊。他真的不相信中国能够造船，你知道吗？他的观念就是非常简单的、你一定要给他来个硬的，一定要给他来个硬的。你现在讲这个没啥用处啊，就是他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啊。而且他自己会觉得说日本人很特别，他把自己想成欧洲人，现在欧洲人都成了废物了，但他根本。把自己想成废物的人，那当然就啥都不会相信的了。
1: 是，
0: 对啊，因为在这种情况，像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我对于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看法，是因为我的的确确在西方社会里面生活过，所以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了什么的话呢？讲到法国的生活怎么样的，我听了就有点想笑，你知道吗？一个根本没有在法国生活的人，怎么可以讲到这种生活上的评价嘛？那日本的话呢，他们没有听到过中国现在已经。这个强在发展，我小娇，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我今天的感触特别强烈，就中国没有做啥事，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在按照正的方向来做，愿举正的正啊，比如说书就得好好读，小孩子的话呢就是恩威并济，爱就是要注意他的发展啊，然后呢，所有的老百姓，比如说我今天强调这个概念，我说在现代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追随现代化的条件跟权利。
1: 对呀、
0: 不能够否定他的权利，也不能够不给他的条件。那这个条件的许诺是每一个人需要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那中国就非常体会到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中国真的是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开花结果的时间。就是说我不准许你有歪脑筋，不准你有歪的想法，一切都要正的想法，而且有不准你什么作奸犯科啦，什么搞黑帮什么的，不允许的，不允许。教育就是教育，就非常简单，文化就是文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就觉得哎呀，讲那些讲的什么道路自信啊，讲的什么制度自信啊，讲理论自信，讲的文化自信这个没什么用。我说这个东西啊，他就叫你不准歪掉嘛，就这么简单。他先定那个标准，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嘛。你可以讨论这个标准的内容，学术的讨论。可是你在一旦决定的做法上，你就不能够再讨论了。
1: 对。
0: 你就不能够说，对，你就不能够再讨论。
1: 嗯。
0: 那这里面的情况下来讲，这就是中国强盛的理由。我觉得这理由一点都不复杂，也不难宣传呐、这就是政啊，就是我那个政治啊，我父母不可能给我取名叫愿举歪啊。
1: 对，你知道这个，我觉得我们
0: 一定要正。
1: 我们往深刻里边一点点讨论。你看很多人，因为教授其实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这就是一个正的方向嘛。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选择呀，你凭什么不让我选歪？歪那条路就在那里，我要选歪，你就得让我选，这叫自由。我不知道教授你是如何来看到这样的想法的。
0: 我跟你讲。有一些人他天生就不正，我也没正到哪里去，名字是一件事儿，人性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要了解到，我讲的是一个具体的发展方向，整体而言，那歪道就不能够横流。但是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每个人都有啊，你懂吗？现在真的拿捏要难的地方，不是这个方向，而是说你要稍微在正的方向底下出现了一个符合人性当中那种是允许的这种错误，这做很多的改变呢、这就是时间的因素啊。原来的时候，这我说良心话啊，这里原来还不安全的，现在变得安全不得了，光晒太阳了。
1: 对，
0: 那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大致上大家都接受这个方向啊。那你原来歪的因素从存在呢？当然存在了。对不对？人性本身，我的内心深处也有我不正的一面呢。但是我现在发觉说，如果我展露出来不正的一面，那么可能会被排挤啦，可能会被抵制，甚至被制裁。 啊，那如果说是我们以不正作为主流方向，那我们就是灭亡的一个途径啊，对不对？那是这个道理才对啊。所以你一定要准许那个度，就是那个度量衡的度，就你自己要衡量你，就是我们不能犯大错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今天早上别起来了，或者今天早上非早起不可，今天早上要直播要起来什么的，那么自己要督促自己。啊，从大到小都要有这种督促的心情，这才是一个符合人性的做法了，对不对？那大陆做的事情就是大方向它不会错，那你小方向它有局部的修正了，这就是一个观念。
1: 是，好，这一段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教授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值得去反复的再回味一下。我们刚才说完日本啊，回来我们稍微往后边讲一讲，关于就是我想提一下台湾，最近不是在汉光演习嘛？所谓的汉光演习，什么历史规模最大，科目最多。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赖清德自己在练什么。在这个所谓十天九夜的规模浩大的汉光演习的第一个晚上，赖清德呢就亲自去参与了万军演练，也就是俗称的叫反斩首演习。大家看一下啊，下一张图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图，对，就是这个，他是穿上了防弹背心，然后呢登上了云豹的装甲车，车队随后呢还抵达了圆山的指挥所。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说是这是模拟了真实的状况，并且还有三波不同的车队去欺敌，而且还说啊，说车队的运行的时候，美方的人员也在全程的观察。而且大家知道这个画面不是被偷拍的，也不是什么媒体透露的，这是台湾当局自己公布的。那公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跟教授来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心理。我觉得演习啊，有的时候大家说，比如说看九三阅兵的时候，说是为了让国民安心，我们有这个实力来保护自己的国民。那台湾他们的这个演习到底在干嘛？是不是在制造恐惧？反而好像就是呢，本来大家是相安无事的，他就制造出来了一副大陆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呢，让民众赶紧恐慌起来吧，让我们赶紧团结在赖清德的身边吧，是不是他想做这样的一件事呢，教授？
0: 我同意你的部分，也反对你的部分啊，就是说反斩首，他演习意思就是有斩首的可能性，
1: 这个、对
0: 啊。对不对？这当然嘛，否则你干嘛就是练习这个啊？这个斩首的行动是哪来的呢？这不是特朗普跑到委内瑞拉去搞那个马杜罗来的吗？那海豹突击队把马杜罗绑走，大家都看到穿那个拖鞋绑那个手链什么的啊？这个其实是严重违背国际法的一件行为，但是那时候大家就甚嚣尘上啊，说会不会有人来这个不要说斩首了，绑架啊？我们这个赖清德这个。这个领导人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刚刚图片他在演练一下，就是说我们有欺敌啦，有什么的，有这个誓死捍卫这个，对对对，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会不会制造成恐慌呢？这点小娇我就不同意你了。赖清德一下子被绑走了，被斩首的话，我们心就放下来了。
1: 那倒是，对，
0: 是不是啊？如果你是台湾人，你就会知道啊。对不对？那不管你站不站在台独的话，就他现在整天要打仗，打仗的一个都跑不掉的，对不对？我们会讲说，啊，我们有美国国籍，你让我们走啊，有日本国籍的走，然后不要留下来打仗，将来我们到美国跟日本再继续生养你的，就伸张你的力量啊，然后其他声援你了啊，那这个大家心都放下来了，啊，坏蛋就心都放下来了。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他要制造这种演练的感觉，是要给大家制造这种感觉，就是大陆对台湾呢，确实是有这种想法斩首之心。我觉得啊，一个这个叫所谓的汉光演习啊，其实对大陆来讲，这个斩首是他们军事上策略，我不是军事人才。但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定义啊，这个不叫台军啊，不叫台湾军方啊，而叫台独军队啊。
1: 嗯。
0: 啊，你愿意啊？你就是台独。但是，请你，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我想了一下，啊，义务役征召入伍的人。十分之九不是台独的，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啊！我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你以为？而且看那个，我看那照片啊，都长得胖嘟嘟的，戴个眼镜啊，那个脸跟钢盔两个刚好构成了一个双圆形的这种形象。它说明什么？人家就是个义务役啊，没有人要为台独死啊。那你现在也不敢讲说，你要是义务的话来讲说，你要为台独牺牲生命在所不辞。那这个情况下来讲，大家就闹起来了。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三点来讲，你做这个汉光演习什么的，这例行的演习，它实际的，我觉得大陆宣扬为台独军队是有道理的，它就是要这个目的嘛，就是你愿意为台独而战吗？我不愿意，我真不愿意。
1: 就是我觉得教授刚才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反而是安心才对，我们就不点名点名，我怕
0: 不是你不觉得吗？
1: 对，
0: 你有这种感觉啊，对不对？你这个你当年如果说假设那嫁个台湾人在台湾定居，突然你生了个国宝儿子，生了仨啊，两个都跑到部队去了，你突然现在就来这看光演习，你凭什么？你做一个妈妈凭什么养了三个孩子？那跑去给你那么成了台独部队。
1: 孩子不是据说去美国了吗？没有在台湾。
0: 那超级不要脸的啊，那就是我刚刚讲，所以我现在对于所有在美国定下来的我都讨厌的要死，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思想的偏激是因为我看的未来。懂吧，我看的未来。那你现在讲这种事情，那你而且我在我眼前当中还没有一个敢长得跟我一样拿着美国护照讲说到时候这个账由你们来负责，我们在纽约一定会声援你们。没这回事儿，我说开玩笑，你有本事你就回来，否则你就滚蛋，你不要留下。
1: 嗯，是好，这个我们抓紧时间啊。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比如说从美国开始聊到了日本，后来呢又稍微提了提台湾。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哦，全世界甚至刚才包括了欧洲，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有一种焦虑的氛围当中，或者是说呢，表面都在说我们要维持和平，我们拥护和平，我们要停止战争，但其实自己各自都在不断的抱团也好，或者不断的自己在找这个安全上的保障，包括了日本，包括了台湾，当然也包括了刚才提到的美国。所以我想跟教授来探讨，就是这种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种安全焦虑，它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是不是真的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是比以前来的更加的动荡，更加让人不安了？还是这种焦虑来自于这些政客想为自己去买选票也好，想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也好，想要通过民粹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也好，总之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一种安全的隐患，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教授您是怎么来观察的？
0: 我非常高兴你提到这个问题哈，因为呢，这里面问题涉及到悲观主义跟乐观主义的一个对冲。因为呢，这里头呢有悲观的成分呢，其实你整体来讲，我刚刚一开始有跟你提到过，未来的话，所有的西方国家他们会都有这种共同的心态。现在是美国强出头，所以才说有一些这莫名其妙的做法，看来西方国家会跟着一块出头。他们反对什么呢？他们很悲观的认为中国要崛起了啊，因为中国要崛起呢，对他们来讲呢，代表他们原来的乐观思维，他们的乐观思维是很空洞，是没有基础的，就是说人种上也好，科技上也好，文化上也好，甚至于经济条件上也好，都是永远要领先的。在目前为止，应该就我们传统的习惯的观念来讲，他们很悲观的害怕中国崛起以后会改变他们原来很乐观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这一种西方国家的话呢，说句良心话是非常没有出息，他们要抱团不知取暖，而是要认定用抱团的方式把他们原来悲观的因素拿掉，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垮中国了。那我讲的直接一点，那他们那中国现在的想法刚好跟他们倒过来，中国体认到自己原来是活都活不下去。我们今天讲的有一连串的矛盾，在整个1949年到今天，从新中国建立起来到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有一连串不断修正自己，但是怎么呢，永远会觉得这个道路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我们的制度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制度，那我们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呢，也要进行某种程度上要修正，但是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刚好相反的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心情，那这个是差别非常大。所以这个基本上西方跟中国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对仗，就是他们的 confrontation 里面是对的，一个是乐观主义，就是我们认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常听到这句话啊。那另外那一边的话呢， 时间呢就不站在我们这边的悲观主义，这就是西方人共同的心态。所以我会认为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中美博弈的问题，你也不要以为欧洲的那些领导人物成群结队到中国来访问是一种友好的象征，没有这回事儿。这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争执，就是说我对于过往的那种光荣啊，那种乐观的心情的结束，剩下只有悲观的心情。你现在欧洲凭什么？我们刚刚讲到新能源，欧洲根本就没这个东西，原来只会强调没有电是好的，现在没有电的话呢，你没办法发展 AI， 你就是个废物国家。那你现在又要有新能源，又要发展这个 AI，那不是一个中国本身老早就做好的规划。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会发觉说西方人的焦虑是什么，那焦虑就是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乐观的下去啊，就是悲观主义啊，就这种情况。对不对？
1: 所以说刚才教授就给大家讲明白了，其实它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它其实是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说两种文明的一种对冲。我后来刚才教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像在海外，像我们在海外生活，就有一部分的人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能够感觉出来他特别的不愿意去承认，或者甚至他特别恐慌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进步。然后呢，他会用自己把自己眼睛蒙住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自己是看得到的，不像我们刚才教授说日本人他可能没有渠道了解到中国现在长什么样子。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些在海外的一些华人，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就真的掩耳盗铃，或者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就当做不知道，而且他们好像很恐怖，很害怕中国的崛起，所以我就很不理解这件事情啊。他就算怎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他拿到了外国的护照也好，甚至是说呢，他嫁到了外国也好，或者娶了一个外国的老婆也好，那他的脸还在那里啊，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惧怕自己原来的祖国强大呢？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0: 我跟你讲，你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就留下弹书了。这个整个1949年到197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中国是在很多地方要深刻的反省。其实中国今天面对的最大困难的话，像我这样子的爱国教授，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提供一个完完整整一致的史观。所以我始终认为说1949到1979年你一定要有一个连贯的发展。你刚刚讲的这种人有三种心态，第一个的话呢，崇洋媚外嘛，就确实是加上离开中国那个时间，外国确实是好嘛，甚至也叫讲外国月亮比较圆，这个都不稀奇了，就是我就那个时代中长大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遭遇到一些这个像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感到有一些遗憾，那借这个机会的话呢，能够出去自由放纵讲的话呢，那不可能说中国好的，就是说以个人的心情来讲手上有本这个外国护照就会觉得安全一些，就什么话都敢讲。然后第三点实在是拉不下脸来承认大陆的每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啊，把这个事情的发展，把时间的因素当成变数来看。我这个夏天来到大陆两次，一次是这个人家帮我做的纪录片啊，现在六段纪录片都发完了。我只要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有没有对得起他当初革命的初衷，我只看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一直为人民服务，就问这个就好啊。时间的变数，我也讨厌过共产党啊，我也是，我自己是爸爸妈妈1949年过来的，我也是地主的后代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啊。但是时间是一个变数，大家记住，它不是一个数字而已，它是个变化的变。你以为在大陆的人就没有一个后悔的啊？你以为在大陆就没有抱怨的？你拜托你不要搞错了。这里抱怨的人比我在海外看的多了多，甚至说我碰到了比较跟我一样疯狂的爱国的人啊，我不疯狂啊，但是我就是想拿出理由的，在国内的人还不见得比外国的多了。
1: 这个我感同身受。
0: 对呀、啊，这个要讲清。对呀、啊，你感同身受，你在新西兰你就知道我讲的事情，我跟你讲，我如果每句话不讲实话的话，早他妈完蛋了，我告诉你。
1: 教授最可贵的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讲实话，跟每一个人都讲实话。
0: 对，我不管在哪里，你看我现在能够跟你直播，对不对？我要讲实话，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你现在在美国可以骂美国吗？你试试看，对不对？那在他们有些人的话呢，你有很多人像有一些人啊，他自己的话呢，长期下来做的观念，原来很得意的，有本外国护照代表一切。哎呀，我见多了，我是那个时代中长大的人呐、啊， 我家里始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讲话的基础是必须来自于你的知识，你的知识来自于你的教育，你的教育一半以上来自于你个人的启发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之所以要搞一个国际新闻评论，要搞个哲学院，不是我们神经病了，而是说，如果你对于你的知识的系统没有产生自信心的话，你就很容易跟着别人走啊。
1: 嗯，真的是，
0: 这就是个道理啊。像我很多人觉得说，哎，老袁你在台湾不寂寞吗？我说我越来越不寂寞了，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啊。对啊，我跟很多人讲说，你要是批评我有道理，我马上就承认了。对不对？你要是批评我说没有道理的，我理都不理你啊。
1: 对，这种才是就是我们说的从骨子里这个自信哪儿来的、哦、就是我们要说
0: 对啊，这个
1: 的确
0: 对啊，这种自信，你讲的观念非常好、嗯。我们讲到什么道路啊、理论啊、制度啊什么的自信，就是文化上来讲，真正的关键点是自信，而你要建立自信，在西方的强权底下，要建立自信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真的很不容易。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我在这里亲眼看到，啊，中国不惜代价，就是要帮助藏族的同胞建立自信。对啊，你做中国人好了，大家都抢着做中国人了，那对不对？藏南地区还有这个阿姆恰纳邦的这个印度人，很多人整天闹着要当中国人呢，很羡慕啊，差距太大。那个生活上的、经济上的改善呢、啊，对不对？像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这种羡慕的心情就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我在欧洲住过十几年，那个欧洲里面最幸运的国家就是比利时啊，一个小国居然在非洲占了这么大的一块殖民地，你看它多富有，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比利时人来讲的话，他们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他们在过去所建立的自信心。
1: 嗯，好，最后、啊、
0: 所以很多人
1: 是
0: 嗯。
1: 这个
0: 反正你就是自信很重要，就对。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表达，我觉得也跟自己缺乏自己的自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他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这种自信从内而外的建立，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时间吧。时间是一个变量。回到刚才教授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最后啊，我想快速抓住一点时间，是因为我们有大家留言，想让教授聊一聊关于那个，就是组织量。
0: 华为的事，
1: 华为的那个事情，这个
0: 组织了，对对对，
1: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就不在这边赘述，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就直接让教授给大家讲讲吧。有的人说这是华为，说那个应该让华为要大度，你一个大企业，对吧？告什么告？但有人就说法律是法律吧，我不知道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0: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咱们都希望中国好，中国现在好是科技好。但中国的科技人才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幽默感，连个笑话都不会讲。那余承东讲话每次不是遥遥领先啊，就是他讲的啊千万以下什么我们最行啊。这个讲话来讲，科技人员最大的伤害就是没有人文气质，你懂吗？我跟华为的高层工程师有接触过，我就说过这句话：你这个科技人才的话呢，你得跟我多学学。我这个人是天生自带喜感的。我严肃不下来的，我这个喜感是像自来水龙头一样，一打开就来了。
1: 我每次跟教授做节目，
0: 我觉得这件事情
1: 两条鱼尾纹一直在笑。
0: 对对对，你这笑的一直在摸你的皱纹啊，对不对？我们的话呢，对不对？女为悦己者容啊，对不对？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啊，对不对？幽默感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能够操作这个幽默感的话呢，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科技的部分，华为的科技世界第一，但是它的价值就是牺牲了幽默感，这个就不叫世界第一的幽默感了，就不叫第一的科技啊！啊，我在想，讲到千万以下的这句话啊，什么华为最好的这种话，他可能是讲错了的，因为我这一千万人民币，我今天算了一下，这个4600万台币，这哪有这个车卖这么贵的？也不可能商业化这种车啊，对不对？啊，虽然它是个口误，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是个口误。

0: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1: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2: 各位听众,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 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4: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这家店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000220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
1: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我们说奥克兰的冬天啊，虽然不像北半球那样冰天雪地，但湿冷的天气一样让人感到了一阵阵寒意。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进入冬天以后好像特别容易累，情绪也容易低落，有时候呢还会觉得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说春季养肝，但您知道吗，冬季其实也是养肝的一个重要时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健康管理专家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护肝养肝这个每个人

0: 都值得关注的话题。Peter 老师您好。
1: 弗兰克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提到养肝的问题提到这个养肝护肝呢，当然是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春天该做的事儿嘛。其实但是从中医这个天人相应角度来看呢，冬季的藏恰恰是呢为肝脏来年的生发储蓄能量，它是一个关键时刻。不仅它是养冬季养肾，其实也需要养肝。冬季养肝呢，核心在于藏与补，与肝脏的储能啊，它有些特色。
0: 哦，原来还有这个说法。那Peter 老师，那在这边啊，我觉得首先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为什么说冬季是养肝的一个重要时节。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哈。
0: 那您先说第一个层面。
1: 好的。好的。这个第一个层面呢，那也就是中医这个层面吧。中医比较讲五行理论吧啊。人体这个脏器呢，就五脏六腑啊，其实在五行里各有所属，而且呢和四季都密切相关。
0: 对，
1: 比如大家常知道的肝属木啊，心属火啊，这样啊。当然肝呢属木，对应于春季，主生发和疏泄。当然这个冬啊属水，水能生木。冬季呢属肾，这是冬季肾当令啊。肾属水，水生木，他们有一个相生的关系。而且在中医理论中呢，有一个特殊的说法，肝肾同源，他们的关系是最近。那肾精充足时呢，它就能滋养肝血。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把肝脏我们比喻说一个大树，春天呢它是抽枝发芽的时候，而冬季呢则是它养分回流深扎根系的时候。只有把这个根扎得深，储存好营养足够了，来年春天它才能焕发出呀、这个旺盛的这个生机的。
0: Peter 老师，您这个比喻啊非常的形象。你就说这个冬天养肝是在给大树养根，
1: 没错。
0: 到了来年春天就可以春暖花开，生机盎然，对吧？
1: 对对对，你这个说就比较准确了。当然，这个春节呢是这个人春季呢是人这个活动力最好的季节。我们再说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现代生活方式这个层面，冬季呢对肝脏呢这个挑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这个冬天天气转冷，人们呢在饮食上更倾向于吃比较温暖的高能量的食物，比如吃火锅，吃烧烤，烧鱼炖肉，这类个高热量高蛋白的高脂肪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呢在冬天吃起来就很舒服啊，热乎乎，但是呢因为它能量高，但对于肝脏来说它这个负担呢就明显加重了。再有很多人呢吃饭还愿意凑热闹啊，如果经常的和他来来聚一聚，吃的多再饮酒啊，吃饭再晚再熬夜，暴饮暴食，对这肝脏啊可以讲是集中打击，多方面因素集中打击。冬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照呢比较少，时间短嘛，容易呢诱发这个情绪的低落。你按照中医讲呢，就是说肝主疏泄，这个调畅情志嘛。冬天这个经常阴天呐、雨季啊，情绪压抑就会导致肝气的郁结，所以这个冬季养肝呢，其实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儿，它是应该做的事儿。
0: Peter 老师啊，那肝脏在我们身体里，它到底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肝就显得特别重要？
1: 这个各个脏器在体内其实它都有自己的角色。对于肝脏来讲，《黄帝内经》说：“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言。”他有那个将军的角色，把肝脏比作我们身体这个将军呢，应该讲是比较确切一点吧。
0: 你说提到这个将军啊，这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那将军应该是能打善战，
1: 是，
0: 而且啊还能够掌握全局。这个话就是把肝脏比喻成将军了，对吧？
1: 对。其实呢他因为把他比喻成将军呢，他是说他的功能呢是比较多，而且呢是范围比较广。第一呢我们讲呢他是有疏泄， 肝按照中医讲是肝主疏泄，
0: 嗯，
1: 肝脏负责调节呢全身的气机的运行，人体的这个气机通畅了，人体的各项机能就可以平稳顺畅的运行了，
0: 嗯，
1: 如果比如人的情绪，它也就变得稳，消化功能也就正常。相反，如果肝气不好或者肝气郁结，气机不畅，你个人呢反映出来就会变得脾气容易易怒，而且感到胸闷泪痛，所以这个就是说肝气不舒它就有反应。第二呢，肝脏它有藏血的功能，这个藏血就收藏嘛。肝脏呢，它在人体它像个，我们讲了白一点像血库吧，尤其在人的静卧时期，到晚上静卧的时候，血就回流到肝脏呢进行我们讲的叫加工啊，净化啦，储存啦。当然你需要活动的时候，它再把血液调出来，调到需要的部位，这是按照中医讲，它按照中医讲，它有个子午流注，肝脏对血这个净化能量这个过程，它应该呢是有特定时间，基本就是晚上此时开始，两个时令，到11点到3点左右。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不卧床，不进入睡眠状态，我就握着这个血归肝嘛，你不握的话，这个血液呢它就回不了肝，就做不了那些个清洁保养的功能，但血液得不到保障。如果你睡眠不足熬夜，你直接那个效果就是消耗肝血，所以这个第二点，这个肝脏有这么大个作用。第三呢，它还有一个作用是解毒。其实中西医对这个肝脏解毒呢都是比较统一的说法。按照西医说呢，肝脏是人体的加工厂嘛，每天把各种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去，从食物中呢这些个添加剂啊药物啊都需要肝脏代谢，这是排毒。按照中医讲呢，各种身体不利的都叫毒，邪毒邪都需要肝脏进行来运行来排泄，比如湿毒了热毒都需要肝脏排。
0: 对，那所以这么听起来啊，我们说保护肝脏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总指挥和后勤保障系统，对吧？
1: 没错，你这个理解比较到位。那当然这么讲吧，肝脏健康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好了，情绪调节也好，代谢呢解毒就都可以正常运行。
0: 那 Peter 老师啊，理论我们说了挺明白的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具体怎么做了。那我们说这到底具体怎么做，您跟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能够让我们肝脏得到更合适的这个保养，对吧？
1: 好的，那咱所有保养都有具体的方法，我把这个冬季养肝方法简单总结呢，我们叫四大要诀吧，每次都 有几个数大伙好记啊。第一要诀呢，就是饮食养肝，就是吃，在吃上，温润平补，绿色入肝，这是一个大致的原则。冬季饮食呢，我们应该遵循呢，减辛增酸，辛就辣，少吃点辣，稍微多点酸，因为酸能养肝，以养肝气，和呢这个补肾养血，补肾它就可以滋肝。它是有这么个原则。具体来说呢，我们吃上在饮食上呢，你多吃点带绿色的蔬菜食物，比如菠菜啦、西兰花、芹菜啊，因为中医讲的绿色入肝嘛，就是它当然按照西医讲，它有很多的跟肝脏相关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啊，适当呢增加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山楂啦、乌梅啊、石榴啊、葡萄，这个略带酸味，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有助于收敛和过散的肝气，就收敛肝气。但是呢你要注意点，如果你人胃不好，胃酸太多的话，就不要太吃太多的酸。
0: 那这么看来养肝啊，我们说首先要考虑收养肝气，对吧？注重这个基础的一个调理。
1: 是的，这是应该注意到。同时呢也还要注意啊这个养血这个事情。这肝脏也肝血应该要足，这肝脏功能才好。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枸杞啊，如果菠菜啊、黑木耳啊，这都可以有养血的功能。肝藏血嘛，养血你就是养肝嘛。当然你多吃点黑色食物呢，有助于对肾的供养，因为肝肾通源嘛，互相作用嘛。黑米啊、黑豆啊、黑芝麻、桑葚这类黑色的，它呢可以补肾。 当然肾精充足了啊，它也就滋养了肝血，也他们相互相成、啊、那下边呢我再推荐几款呢，具体的养肝我们就食疗简单吧，
0: 好
1: 好，就比如枸杞红枣茶，这个很简单吧、嗯、啊，来几粒十来粒左右的枸杞啊，红枣呢取两个，把那个把核去了、
0: 嗯、
1: 把核去掉啊，拿那沸水冲泡，你就当茶喝嘛。这时候对某些人的肝血不足的，比如说眼睛干涩的，容易疲劳的啊，这都有一些调理作用好处。再有一个你可以一个百合银耳羹，百合也好找，这两样东西都比较好发现，都是滋阴润燥的，可以滋养肝阴嘛。这个就泡茶喝，还有这个叫玫瑰菊花茶，这还也比较常见，玫瑰花菊花可以沏水泡茶，这个都对我们这个疏肝解郁都挺好的，
0: 那皮特老师，你说的这些食疗方法，听起来也不难做，而且也确实能养肝。那所以我也建议啊，就是听众朋友冬天在家，你就能试试，
1: 对，
0: 泡一壶这个养肝的枸杞红枣茶，对吧？一家其实大小都能够受益。
1: 对，就是泡一壶茶，大家坐那儿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又养肝。要增进感情哈，再一个饮食养肝呢，也是另一方面的比较要注重的，这个饮食方面要避免伤肝嘛，冬季呢要尽量呢，远离油腻，就是大油，你不能说不吃油，但是过油大不好，比如油炸食物这类的，它都会增加这个肝的负担嘛。增加肝的脂肪代脂代谢的能力，当然呢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就少饮吧，这酒倒也没有什么好处嘛，酒精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肝脏的头号杀手，它几乎都没有什么有益的地方，都是只是伤害肝细胞，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一点呢，要谨慎的进补，因为到冬天好多人啊要补各个方面，不光是饮食上嘛，还要吃一些个保健品啦、药品啦，包括一些个中药啊等等。那这个你不要盲目的呢，就是说你要有道理的，就是说，乱吃会伤肝的，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
0: 是。
1: 第二诀呢，我们就说这个起居养肝了。那就是在饮食起居嘛，起居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生活的规律性。应该呢早卧一点，晚起一点，顺应冬意。冬天呢就是天黑的早，你尽量能早睡一下。晚起呢也不用太早，天比较凉嘛。黄帝内经说呢，冬三月此谓必藏，早卧晚起必带日光，那就是你等太阳出来再起。但我们根据个人情况，有人上班，有人工作啊，就是你比平常呢可以稍微晚一点。就是说你要把握睡眠的那个黄金时段。尽量早睡一点，你至少在晚上十一点之前你要睡上，因为这十一点到凌晨三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嘛，它是个养肝的时候，你不能熬夜嘛，有些人爱熬夜嘛，从中医养生理念来看呢，它在早睡呢有助于顺应这个冬季养藏之道，所以务必呢就说把这个睡眠安排好。还有一个呢，冬季睡眠要注意保暖，尤其呢保暖腹部和足部的保暖，就是说你如果是腹部受寒、足部受寒呢，它就容易让你这个寒邪入侵嘛，容易造成这肝脏代谢差。还一个呢，睡前放松，那我们过去也说过，很简单的方法，热水泡泡脚，就可以促进血循环，其实这可以引血归肝。
0: 对，那您说的这些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的一些养生方法，
1: 对
0: 吧？睡前啊，温水泡脚，保证睡眠，让肝脏能够得到充分的修正，
1: 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再一个第三个要诀呢，就是情志养肝。这个情志对肝脏影响也很大，恬静安静，戒怒平心，这是原则。中医讲呢，这个肝喜调达，而不抑郁，就是不喜欢这个情绪压抑。当然我们冬季日照呢比较少，比较短嘛，比夏季，尤其呢上班一族，有的时候呢上班起的是天刚刚亮，下班天已经黑了，总是感觉这一天呢见不到多少太阳，所以人呢在这个 情绪特点，实际就比较喜欢阳光明媚，大家是阳光明媚肯定心情舒畅嘛。
0: 嗯，
1: 阴雨夏天呢见不到太阳的时候，人家这种感到这负面情绪就多一些。
0: 嗯，
1: 情绪感到一种压抑，这个压抑呢实际就是会导致这个肝气呢有些不畅淤结嘛。所以呢你还可以考虑呢在十二有太阳，多晒的太阳，冬季呢阳光温暖它也不是那么热，
0: 嗯，
1: 多晒的太阳，好多人就怕见太阳，实际冬天你应该晒晒太阳，有助于这个吸收这个阳气啊，驱散这个抑郁的情绪。冬天晒太阳呢其实有个窍门，你尽量多晒晒后背，不要晒的前脸，因为我们人的后背属于阳嘛。
0: 嗯，
1: 晒后背可以补充阳气，哎，尤其在冬天晒后背你感觉很舒服，哎，再有一个呢就培养这个情绪吧。
0: 嗯嗯，
1: 就是说你冬天有些事儿可能室外做不了，室内多做书画啊，听听音乐啊，阅读啊，你也可以平常，主要重点呢就让你心情尽量保持平和，别净想着不愉快的事儿，是情绪的压抑。
0: 嗯，
1: 还一个呢就是说学会呢倾诉，如果你遇到某些个事情，遇到负面情绪呢，你也可以找亲朋好友，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啊，不要找，是就是畅谈一下，做做就是舒缓嘛，舒缓肝气，这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如果必要你可以找心理，一般不至于哈。
0: Peter 老师，所以这么说啊，心情好了，肝气就顺畅了，我们的身体啊自然就会好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肝气好了，你就身体明显感到顺畅。再一个第四个要诀，就我们说要运动养肝。
0: 嗯，
1: 我们一直在，其实这个运动跟我们全身都关系密切，各个脏器都这个运动啊都是有好处。
0: 对，
1: 这个呢叫舒缓为益，微汗为止，尤其是冬天呢，就是说你不能这个特别强的运动，避免这种大汗淋漓，就特别否则的话呢就会伤阳气。年轻人还好，有人去健身房你活动出出汗还好一点，对于中老年就是不要太大的运动，就伤肝气。在冬季重点就冬藏嘛，就是轻微的活动。推荐的活动就是我们讲的有氧运动，太极拳呢，八段锦呢，散步慢跑，这种缓和运动。还有一个呢，有人有这个好的习惯，饭后慢走。
0: 嗯，
1: 吃完饭有这么半个小时一小时呢，你再出去慢走二三分，天好像就慢走嘛，微微发热情。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在室内讲慢跑，这个慢跑就像原地跑一样，速度不是很快，这也挺好的。大伙儿你查一查，慢跑现在很流行啊。
0: 嗯，对。
1: 再有一个晨起舒展，起床后呢，稍微做一做这个伸展运动，伸伸臂，尤其往上伸臂，转动躯干，这个对我们这个经络调整挺好的。可以双臂上伸，侧弯弯腰，配合一下呼吸，它都可以疏通肝经的。
0: 对，这么看来，那 Peter 老师，您刚刚说的这些啊，你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您这个四大要诀，那有第一饮食，第二起居，第三情志，第四是运动。那么这个四个要诀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肝体系。
1: 对。
0: 那 Peter 老师啊，刚才我们聊了中医那个肝肾同源的理论，那能不能再多讲讲这方面的一些思路呢？
1: 好的，中医这个养肝的核心思路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吧，概括啊，扶正祛邪，疏肝养血，这都是中医的名称，大家应该也能听得懂，疏肝养血哈。
0: 那扶正祛邪具体怎么理解呢？
1: 扶正呢实际就是扶助正气
0: 啊，
1: 就是增加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啊，其实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调整情志，这些个都属于扶正的范围。因为你不规律，营养不好，睡眠不好，你肯定伤你什么，就是就邪气就上来了。去邪呢就是清除对肝脏有害的各种因素，戒酒了，少吃油腻油炸的，避免我们说的滥用药物，或甚至防止病毒感染，就都是尽量去邪，好吧。疏肝和养血呢，那只是应该讲是相辅相成的，肝气舒畅了，你血液才能正常输布到 全身，
0: 嗯，
1: 运输和布满全身，肝气充足了，肝气才能啊，顺畅的发挥作用。这就也就是为什么中医在调理肝脏时常常讲这个疏肝与养血并用，两个你不能只盯着一个，是必须双管齐下。
0: 嗯，那所以说中医养肝不是单一的做法，而是从肝的功能出发，兼顾全身的调理。
1: 没错，你这个总结是比较到位的，这也就是中医它注重整体观。
0: 那皮特老师，您前面讲了冬季养肝的四大要诀和中医啊养肝的整体思路，那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收获颇多。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支持这个肝脏健康，在这里的话，您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选择呢？
1: 好的，有的，哎，当然市面上，你要如果需要的话，哈，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日常基础上可以增加膳食补充这块。在这里呢，我就向大家呢，还是介绍安发国际的一款那个膳食补充剂啊，叫保肝灵。大家一听保肝灵就应该知道。
0: 保肝灵，保肝灵，听这名字的话，其实对肝脏的保养其实就是有一些指特别的一个针对性，对吧？
1: 对。
0: 那我就想问了，这保肝灵它主要有哪些成分呢？您这边也跟大家先细说一下呗。
1: 好的。这保肝灵，保肝灵重点是跟肝脏的这个协作相关嘛。
0: 嗯。
1: 它这个保肝灵产品呢，是也是像怎么讲，汇集了多种天然原料的。
0: 哦。
1: 它是一种提取物的。
0: 明白。
1: 不是原料啊。核心成分呢，包括几个比较大家都是共所知的吧，灵芝啊，葛根啊，丹参啊，香菇，黄柏。水飞剂，这都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天然药物吧，叫中药吧。这些成分呢，在传统这个饮食文化中都有悠久的食用历史。你像丹参呢，泡个水呀、灵芝啊、香菇，我是饮食，这大家比较熟悉。比如灵芝呢，可以作为传统的珍贵的食用菌嘛，大家养生都知道嘛，它富含这个多糖营养物质，可以调整人体的整体免疫，这个大家都共知嘛，有助于支持身体整体的功能，这是大家知道了。而葛根呢，也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一个中药吧，有丰富的天然这个黄酮类物质，能够帮助身体的补充日常的营养，维护我们良好的身体状态，这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对身体养护的好的天然。
0: 那皮特老师啊，经常有听众咨询，听说安发国际啊在提取技术方面是有独特的国际专利的，那这个专利的话对产品品质本身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作用呢？
1: 当然你提取的技术，尤其具有专利提取技术的这方面，肯定对产品是会有正向的影响吧。这也是确实是肝脏保利一个技术特点了。当然这个安发国际也是采用的这个专利技术，我们叫低温低压提取多重生化分离和活化制备技术。你看这个专利名称你知道它设计很多点，当然提取的方法一定是采取低温提取，因为低温可以保持这个原材料的天然活性吧。多重分离呢，可以把这个不同分子量的产品分化出来。这个活化制备呢，就是你提取出来呢还有一些个失活的，我们可以用特殊技术呢把这些个分子恢复到活性。它这个是有非常有特色，所以通过这一个专利的提取技术，才是这些个方面呢能够更大程度保持呢原料中的有效成分和天然特性，这是核心点。
0: 那我们说这个保肝灵啊，它对肝养护那么灵，那到底适合哪些人群？这个保肝灵，
1: 这个适合人群应该讲是比较广泛的哈。它作为一款那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呢，就适合的希望在你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调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想获得额外的这个健康营养支持，这个人群只要你需要，这都可以作为考虑。尤其是在冬季啊，你想关注你肝脏调理健康的人士，当然呢它也有一定的适应性，这个产品不适合这个少年儿童、孕妇、哺乳，这个都不建议使用。在这需要强调的是呢，保肝灵啊，它确实是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 不能代替药品，
0: 对，
1: 它虽然有一些功能你不能代替药品，对于已经确诊的有肝脏疾病的问题呢，这个时候你使用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使用，你不能用这个擅自停药或者是依赖任何的这个膳食补充剂代替药物，这都是不应该的，所以大家注意。
0: 对，那皮特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保肝宁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注意事项吗？
1: 原则上讲没有特别的，
0: 哦，
1: 就是一个膳食补充剂嘛。当然这个产品说明上也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呢我只是建议呢，就是说你在使用期间呢尽量保持这个饮食清淡，其实任何一个保健品在饮食方尽量清淡，因为你吃的有些东西过辣过酸过不管什么其实对这个活性都有影响，那就我们讲就避免呢过多的辛辣，生冷这个刺激性食物呢尽量就这段时间就不用，如果呢你要在使用上有任何的不适，就是说不舒服了，你就应该先首先停止，然后再咨询这个医疗专业。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几乎是很少发现的。
0: 了解了。那这边的话，其实，那今天皮特老师也讲了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深入浅出的这个精彩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话讲到了冬季养肝的一个重要性，对吧？然后肝脏作为将军之官的角色。那么还有具体的细说啊，养肝有四大要诀，包括从中医理论它的整体思路。那在最后的话呢，我们其实也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了这款保肝宁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它对肝脏健康的营养支持，可以说是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里最后的话也请皮特老师再给大家一些总结性的建议吧。
1: 好的，还是跟一如既往跟大家最后呢再多说几句第一呢，冬季呢是养肝的储能期，前面就是说呢这个冬季往往人认为是养肾，实际冬季不光养肾也要养肝，中医讲肝肾同源，冬季呢养护肾经是对的，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在间接的滋养肝，抓住冬季这个藏的时节，为肝脏积蓄能量，来年呢你才能生机勃勃，才能更健康，这第一点所以这个冬季是养肝养肾的同养。第二呢，养肝呢其实际功能是在日常，主要是在日常的饮食起居为主，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平和，就是说你得要调整情绪，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情，这个适当运动，这四大要素呢不需要你每样面面俱到，不要那么完美，但是你要考虑你这四个方面每天你能坚持个两三条，日积月累呢你对这个健康呢尤其对肝脏健康呢就有很好的好处。第三呢，我们特别强调科学补充理性选择，当然你很多人在日常生活这个调理基础上他要选择一些个营养补充剂嘛，需要你在选择时候呢不要盲目选择，要选择一些呢就科学依据比较强，有一些好的提取技术的或者制备技术的，这类呢对你的身体调节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当然我认为呢保肝宁作为一款呢我们前面说采取一个专利技术制备的营养补充膳食补充剂呢，可以在我们健康生活方式呢基础上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营养支持作用。但还是要强调要记住膳食补充剂呢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根本。如果健康问题呢你真有遇到健康问题了，那你就要请示这个咨询专业的医生，这是我要说的。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倾情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那奥克兰的冬天虽然是有点湿冷，但只要我们用心呵护，肝脏就能温暖过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下期见。
0: 再见。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1: 来哦，世界金融赛。

0: 全场。
1: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3: 没错，
2: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疾病保险的 cover 了，
2: 是的，
3: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呢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3: 没错，
2: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3: 没错，
2: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3: 是的，
2: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 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3: 是
2: 那
3: 的，
2: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是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3: 没错，
2: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3: 是
2: 那
3: 的。
2: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3: 是的。

0: 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1: 是的。
0: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0: 对，
1: 当
0: 它
1: 时
0: 是有
1: 已经。
0: 期限的。
1: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
0: 是
1: 大
0: 的，
1: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0: 都不
1: 所以
0: 是
1: 请
0: 理由，
1: 大家
0: 对，不能接受。
1: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0: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1: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儿，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儿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1: 是
0: 那
1: 的。
0: 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2、3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
1: 没
0: 我
1: 错。
0: 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
1: 真
0: 们
1: 的是，
0: 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狮子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狮子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狮子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狮子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 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0: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0: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 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个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0: 啊。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
1: 对
0: 都没有等待，
1: 满满3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e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 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
0: 十块钱一周，
1: 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

0: 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
0: 是
1: 方
0: 的。
1: 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是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1: 没错，
0: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1: 是
0: 那
1: 的，
0: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1: 是的。
0: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1: 是的。
0: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1: 没
0: 或者
1: 错，
0: 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0: 对，
1: 当
0: 它
1: 时
0: 是有
1: 已经。
0: 期限的。
1: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Angela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0: 都不是理由，
1: 对，
0: 不能接受。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0: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1: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 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
0: 价格对
1: 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1: 是，
0: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
1: 的
0: 工作，
1: 有一大堆。
0: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1: 是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0: 对对，
1: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力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0: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 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这
0: 是。
1: 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 Angela 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
0: 对
1: 的
0: 对，
1: 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
1: 是
0: 样
1: 的。
0: 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1: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0: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1: 啊，
0: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的，
0: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
0: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1: 嗯，
0: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错，
0: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1: 嗯，
0: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1: 嗯，
0: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嗯，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1: 嗯，
0: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 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1: 嗯，
0: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
0: 那
1: 说。
0: 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
1: 嗯。
0: 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嗯，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找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呢，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心
0: 调整
1: 态和想
0: 好，
1: 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2年了，还有2个月就2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 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
1: 嗯，
0: 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1: 嗯，
0: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少洗一次，对
1: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0: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啊！这个是
1: 你在哪里？
0: 我应该戴着太阳眼镜来上节目。我现在在拉萨的城关区，那在拉萨的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不远的一个民宿里头。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3: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4: 广义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0: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流星诗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5: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
6: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7: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8: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9: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8: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6: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时的咖啡之中。

0: 业，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吉利空
0: 间
3: 美学系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在黑夜里。
1: 你把你在家的水
0: 的不行，
2: 给喝水啦，他边爱啦，但你该弄
0: 不要走。

我会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要来看，您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境，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榕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来不及。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agada Auckland。

0: 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2: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3: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一章，决战不可避免二。朱元璋分析说，先攻太平是不行的，因为太平城坚固，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攻下来，即使攻下来之后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守住，那么陈友谅就会一鼓作气攻克太平，继而攻击应天。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极为疲惫，根本就守不住应天，而主动出击决战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舍弃坚城不守贸然出击，一旦未能与敌军进行决战，或者说是战败了，整个战局就会陷入被动。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朱元璋用手指向了应天城外的龙湾，就在这里。朱元璋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军不如陈友谅的，他决定把陈友谅诱骗上岸来，引他进入预定的地点，设伏击打他。他分析了陈友谅水军的进攻方向，认为陈友谅的水军一定会经过长江进入秦淮河，并且直抵南京城之下。在这条水路上啊，战船唯一的阻碍呢，是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岔江上的一座木质桥。这座桥的名字叫江东桥。如果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的军队将直接面对汉军的可怕舰队，所以不能让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为陈友谅的汉军选定的目的就是龙湾。龙湾有一大片的开阔地，汉军到了这儿只能上岸，而自己的军队能够利用当地的石灰山做屏蔽，随时可以在后面突袭汉军，这里是最好的伏击地点。朱元璋召集了他的高级将领们，这些人和他一起从濠州打到应天，个个身经百战，朱元璋充分地信任他们。在这些将领面前，朱元璋一扫之前的犹豫和踌躇，带着自信的表情宣布了他的计划。首先，他指示驻守城正北方的邵荣放弃阵地，因为他镇守的正是那个关键的地方龙湾。其次，他命令杨靖、赵德胜、常遇春、徐达带着部队埋伏在龙湾和南城，一旦汉军进入伏击圈就进行攻击。最后，他本人带着预备队驻扎在西北面的狮子山，作为最后的决战力量。此次攻击我为总指挥，当我挥舞红色旗帜时，即代表敌军已经到达，当我挥舞黄色旗帜时，你们就要全力进攻，决战只在此时。然而徐达提出了疑问，如果陈友谅军不攻占龙湾，而直接从秦淮河攻击应天，那这个计划是无法执行的呀。是的， 说的有道理。陈友谅带领的是水军，必定会走水路。他又凭啥放弃自己的优势去和朱元璋打陆地战呢？朱元璋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狡黠的微笑。他指着将领中的一个人说道，这就要靠你了。这个人叫康茂才。这是一个战略意义上的阴谋。康茂才原先是陈友谅手下的大将，后来投奔了朱元璋，但他呢仍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跟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一个双面间谍，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棋子儿。康茂才早就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反叛，建议陈友谅采用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会把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给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大喜过望，并表示一定会在胜利之后重赏康茂才。在得到陈友谅的回音之后，朱元璋命令李善长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这座石桥将给予陈友谅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朱元璋宣布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以坚定的目光看着他的将领们。我们自亳州出发以来，经历了无数困苦，打败了无数敌人，才取得今天的一方土地。虽然陈友谅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敢于应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相信我是对的。朱元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的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能打开那扇门。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去选择。但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在战役实施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即是天才。拿破仑。朱元璋在那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坚持了自己的看法，牢牢地抓住了那把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他的成功不是侥幸的，他当之无愧。他正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陈友谅此时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已经成为了皇帝，现在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面前低着头聆听他的训示。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刻。朱元璋将永远在世界上消失，这片大地上的百姓将在他的管理下成为他的臣民。我不是愚民的后代，从来都不是。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安插在朱元璋军中的康茂才已经成为了我的内线，他将在明天为我打开通往应天的道路。 我的舰队将一往无前征服这个附属的地方，然后就是张士诚。哼，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家伙，绝不会是我的对手。我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至正20年6月23日，也就是徐寿辉被杀后的第7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着秦淮河一路进攻，到达了江东桥。陈友谅难掩激动的心情，亲自登岸，在夜色中轻声叫出了联络的暗号：“老康。”无人应答。第二声：“老康。”仍旧无人应答。陈友谅借着皎洁的月光仔细观察了江东桥，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康茂才所说的木桥，而是石桥。陈友谅感觉血液凝固了，他喊出了之前无数人喊过，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喊的名言：“中计了。”按照他的估计，这时候应该是火把丛生，杀声遍地，伏兵杀出。可是在他惊慌一阵子之后呢，却发现啥也没发生。这是咋回事啊？一向精明的陈友谅现在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康茂才莫非是有事儿来不了了？无论如何，这里很危险，不能久留。正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消息，自己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帅10000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正等待着大军的到来。那就去龙湾登陆吧。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双眼睛正在不远处的狮子山上看着他。那是朱元璋的眼睛。他的预料没有错，陈友谅果然放弃了在江东桥进攻的企图。他是一个疑心重的人，必然选择稳妥的进攻方法。在确定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之后，朱元璋摇动了红旗。此时隐藏在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但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地看着汉军，因为他们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汉军的士兵们终于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大的麻袋里，敌人就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盔甲上的反光，而这些敌人却纹丝不动，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那种眼神好像家乡过年时屠户看着圈里的猪羊。战场上出现了可怕的宁静，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他们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沉默中等待多久，狮子山上的朱元璋 挥动了黄旗。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汉军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往来纵横，所向披靡。早已惊慌失措的汉军无法抵抗，他们纷纷奔向自己的船只。然而此时正是退潮的时候，船只搁浅了，大多数汉军只能跳入长江逃生。陈友谅挤进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一路逃到了九江。胜利的梦想就此破灭了。此战，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具尸体，7000名俘虏，而朱元璋的军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俘获了100艘大船和数百条小船。朱元璋借助这些船只，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陈友谅打了败仗，逃回了江西。而张士诚正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气小。他眼睁睁地看着陈友谅被痛打了一顿，只派了几千兵马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的那一带呀，搞了个武装游行，然后呢就打道回府了。这个人确实像陈友谅所说的那样，刀架在脖子上，他才会着急。龙湾之战胜利后的一天呐，紫金山上的禅寺迎来了一位香客。当时的应天虽然已经被朱元璋所管辖，但治安情况仍然不好，所以寺中的僧众一到晚上就会紧闭寺门。这天黄昏时分，一个香客走进了寺庙的大门，口称天晚没法赶路了，希望能够留宿一夜。看门的小和尚看这个人相貌不俗，就是很丑，而且十分凶恶，竟然不敢阻拦，让他进了内寺。禅寺的住持听闻此事，慌忙出来看看。当他第一眼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也不禁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见惯大场面的人，仔细打量，顿觉此人身上自有一股豪迈之气，而且呢带着一把宝剑在身上。他暗自揣测啊，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出外打劫的强盗，像这种人一定不能得罪，如果激怒了他，一把火烧了禅寺，自己和老婆孩子怎么办呢？于是呢做主留他一晚。应天的镇守者朱元璋已经开始微服私访了，这也成为他之后几十年的习惯。这天他到紫金山下看见了禅寺，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和尚的情景，于是就到寺中一游。这天夜里啊，这个住持是左思右想睡不着，他怕那个强盗嫌疑极重的人晚上会出来搞事情，可是这话呢也不能直说。他思考了良久，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就是他决定邀请这个人去大殿讲禅。所谓讲禅和魏晋时期的清谈差不多，就是一群人呐吃饱了饭没事干，坐在一起吹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朱元璋深更半夜的被吵醒了，得知居然是让他去讲禅啊，真是哭笑不得。他是何等精明的人呐，自然明白住持的意思啊，住的是人家的地方，那礼貌起见呢，他随着住持来到了大殿。这个时候 空旷的大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分东西坐定之后，住持开始打量朱元璋。作为一名优秀的农民军领袖，衣着必定是朴素的，相貌必定是凶恶的，看上去比较土，也是肯定的。做强盗做到这个地步，连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哼，说是强盗都抬举他了，顶多是个乡巴佬。但既然是讲禅，还是要说点什么的，于是呢，住持开口了。
1: 施主何方人士啊？
0: 朱元璋答：敢烦禅师下问，在下祖籍怀右。
1: 所持何业呀？
0: 目下无业，为四处游侠而已。哎，住持认定了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准备教训一下这个乡巴佬。
1: 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呀，目下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夜，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言佛道，可悟人生之理。
0: 朱元璋不动声色，
2: 呵呵，不知何谓人生之理呀？
1: 人生之理，即心境二字。我送施主两句真言，望好自揣摩。
2: 哦，敢请赐教。
1: 先祖有云：静望心自灭，心灭静无亲。人生无非虚幻，得此境界，即可安享太平。
0: 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面露轻蔑之色的和尚，沉默良久，突然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久久不去。住持大惊失色，朱元璋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住持，突然抽出腰间宝剑，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住持再也掩饰不住了，惊慌失措，颤声说道：
3: 你想干什么？如果要钱财，可以给你。
2: 呵呵，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由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娶妻生子，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
0: 然后他归剑回鞘，朝自己的禅房走去。
2: 住持终于发现，这是个深不可测的人。
0: 于是他对着朱元璋的背影大声喊道：
3: 贫僧有眼不识泰山，敢问施主高姓大名啊？
0: 背影没有停留，越走越远。住持闺房一夜未眠，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决定第二天要问个明白。第二天，他起身来到朱元璋的禅房，但是已经人去房空。在大殿的墙壁上，却留着用朱砂写就的几行大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有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萧萧问姓名。
4: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那是大唐最鼎盛的年代，四方来朝，万国仰望，长安城灯火如昼，街市喧嚣，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人入仕为官，有人经商远行，有人一夜成名，也有人一生沉寂。然而在这片盛世之中，有一个人始终站在边缘，他叫王之涣。他有才华却仕途不顺，有抱负却没有施展的舞台，于是他离开人群，一路向北，走到了黄河边。那一天他登上了一座楼，那座楼后来被人称作鹳雀楼。他站在高处看着远方，夕阳正缓缓落下，一点点贴着群山沉入地平线，脚下的黄河奔腾不息，从眼前流过，一路向东，最终消失在看不见的大海之中。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世界从来不会停下来等一个人，时间在走，河水在流，所有的一切都在向前。如果你只是站在原地，你看到的也只能是眼前这一点点。他没有低头，他想看得更远。于是他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重要的事，再往上走了一层。如果你觉得世界太小，不是世界的问题，是你站得还不够高。如果你看不清未来，不是未来模糊，是你还没有走到那个高度。1000多年过去了，楼还在不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句话。当你困在原地的时候，当你觉得前路看不清的时候，别抱怨，往上走。再上一层楼，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条突发的信息，我看到大家关注度其实是挺高的，
2: 是
1: 俄罗斯呢是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内容哈。那我们综合到最新的消息显示，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旗下的卡姆斯克市的市长表示，那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对于该市的工业和民用的目标实施了袭击。
2: 没错，那据这个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说，声明称当天上午呢，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啊是再次遭到了猛烈的无人机的攻击，而且啊敌方对于夏姆斯克市的一个大规模空袭呢，现在是由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声明是显示啊正仍在继续，而且不幸的是有人员死亡。那么另据法新社报道啊，袭击已经造成了当地12人死亡，39人受伤。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未经证实的视频呢，还显示一处石油设施的现场啊，也是升起了巨大的黑色烟柱，继续在打击到能源的设施。
1: 没错，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的消息公示，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已经宣布为遇难者会进行哀悼的活动。那我们来看到夏卡姆斯克也是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一座工业城市啊，它就位于在卡马河的沿岸，也是这个区域之中非常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同时拥有大型的炼油厂。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下狠手了，那么俄罗斯手里面还拥有着一个核选项，并且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也会说到，武契奇也是发出了警告，说现在的欧洲半只脚是已经踏入到了俄乌的战场之中，虽然之前一直在幕后是供武器又供钱，但是现在可能已经直接的会成为一个大红了眼的俄罗斯的直接目标。
2: 没错，
1: 那无疑啊，战事有危险的再次扩大的可能。放眼再望到中美之间，今天的一则消息啊，瓜子儿迎战碧根果吗？啊，有意思，都是上火的事儿啊。咱们来看一看，美墨进口的碧根果啊，现在是存在着倾销，而中国方面决定将会征收保证金。这是在1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公告对于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的调查的初步的裁定。
2: 没错，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啊，那2025年9月25号的时候，商务部就发布了2025年的第52号的公告，决定对于原产于这个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啊，也进行这个反倾销的立案调查。那调查机关呢，现在对于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的幅度，包括被调查的产品是否对于中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以及损害程度，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呢，都进行了调查。那现在呢，初步裁定就是可以看到啊，调查机关呢初步认定说，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是存在于倾销问题的。那么中国国内的碧根果产业呢是受到了实质性损害的，而且呢这个倾销呢与实质的损害之间是存在因果联系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项，就是征收保证金。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从2026年8月11日开始，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该依据本裁决初定的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例，来向中国的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这也就是在中国商务部这份公告之中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而中美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化，我们来把目光放到苹果的身上。这不是芯片战吗？这不是科技战吗？但是苹果公司啊，似乎正在 iPhone 和 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上来测试中国长芯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来缓解人工智能热潮引发的零部件供应的短缺。
2: 没错，那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这个表述啊，就是说苹果呢现在已经与长芯存储啊就芯片的供应已经展开了初步的磋商，目标呢是在部分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之中啊可以使用到长芯存储的产品。那长芯存储 楚啊，目前也是中国市值最高的这个芯片的制造商。此前这个长兴存储进入这个 IPO 的状态的时候，也是引起了一波股市的热潮。
1: 确实如此啊。那么之前呢，路透社曾有一份独家的报道，说为了扩大产能，长兴存储正在考虑在北京新建第二座的存储芯片的工厂。当时我们在节目中是有和大家分享的。华尔街日报这一次的报道之中还提出，为了缓解存储芯片的供应短缺，个人电脑制造商大家很熟悉啊，惠普和宏基也已经开始在美国以外的市场销售的部分之中来采取长兴存储的芯片。苹果包括惠普包括宏基、啊，这还是非常大的三个可以参考的一个目标了。
2: 是，
1: 那么另外我们也把目光转向的是机器人。中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2: 没错，那现在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啊，就说2026年的上半年啊，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制造商啊，已经占到了全球出货量的97%以上，显示啊，中国在这个新兴的科技领域呢，属于已经领先到了美国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呢，最近大家这个评论最多的也包括像宇树机器人呢这样的一个公司。那据彭博社报道啊，据这个其中一个 Smart Analytics Global 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呢是大约19100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一个3倍之多。那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就预计啊，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啊，或将增至约6万台，那到2030年啊，将会达到50万台。
1: 好，那么总部位于上海的致源机器人超越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也跃居了市场份额的榜首。今年的上半年，致源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了8400台，占到了全球出货量44%。宇树是成绩是5900台。这两家共同公司啊，它的出货量是远远超过了特斯拉，包括 Think AI 以及 Elegance 这个 Robots 等美国的主要企业。当然也是凸显了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行业之中一个发展的趋势。
2: 是，所以但是啊，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美国此前呢一直是在以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关键这种国家安全啊等等的基础设施构成什么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等风险为由呢，都是在禁止啊这个进口来自中国的新款的人形啊或者是四足的机器人，包括此前我们能看到的像这个机器狗啊，
1: 没错，
2: 等等的。那以及相关的这种零部件呢，也属于美国这种禁止的一个这种概念。
1: 是，
2: 所以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接下来我感觉美国会随着啊，比如说中国的宇树科技它发展的越来越好，它可能会祭出更多的这种制裁的措施。
1: 我们常说这个世界是流动的，大家在手里面的牌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变换出招。那我们看中美之间从8年之前的贸易战开始打，再到芯片战，再到现在的 AI 科技战，未来的宇宙大战，对不对？现在每个人手上拿到的这个牌或者自己的一个需求，自己的现状都在发生着更多的变化。
2: 是，
1: 其实是希望中美之间可以进入到一个战略稳定期了。对于科技的发展首当其冲，我认为合则两利，可能能带给我们生活里面更多的突破。昨天我还看到信息，包括什么这个特斯拉上面使用这个豆包的一些智能啊等等。国家安全已经是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了。
2: 而且刚好我们现在讲到像机器人这样的产业，它作为机器人啊 AI 这样的一种新兴的或者说我们说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大家都会说它属于风口之上嘛。
1: 没错，
2: 所以昨天呢这个宇树科技我记得没错的话，它也刚好也是在进行这个A 股上进行这个融资嘛。然后所以呢当时也是引起了一波昨天的股市上的一个热潮。
1: 而且昨天还特别有一个澄清，就是说在出货量的问题上到底谁才是第一的问题啊，也挺有意思。在网络之上的讨论，我看到 Ocean 也是有给我们补充上，宇树还澄清宇树才是出货量的一个第一。是，但是我们看到整体全球机器人在份额的比例之中97%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高到甚至是超过了当时我们说到稀土的一些占比了。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还是和美国之间有关。那你说美国现在是不是应接不暇的一个状态呢？接下来的中美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期间，但是呢在这个贸易或者是各细节领域之中的过招依旧是不断的。美国现在心有余而力不 不足，困在整个中东之中，很难抽身。但是美国心中依旧是有一个亚太梦、亚洲梦的哈。
2: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到的图片之中呢，是美国的五角大楼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叫做科波基。这两天我们说的特别多啊。他在十号的时候表示啊，美国从未退出过亚洲，而表示美国的战斗部以及战争部啊，就是正在加深投入到亚洲，希望呢能够维持到的就是印太地区有利的力量平衡。当然，科波基也是表示，美国希望防卫的伙伴能够为自身防御承担更多的责任。啥意思啊？美国现在科波基站出来，来代表整个的战争部来表示，从来没有说因为自己在中东牵扯到的经历而放弃对于亚洲的关注。但是亚洲，我各种盟友伙伴，你们也不能全靠着美国，你们要自身强大。整体咱们之前分析过哈，这个各种，比方说这个日本好了，或者菲律宾好了，咱以他们俩做个举例，都期待着背后有一强大的美国，该出手时就出手，甚至始终与自己并肩作战，甚至是啊这个老大冲在前面给自己开出一条路，背后跟着一起举着大旗，一起甩动呐喊就好。
2: 小鱼小虾可以在后面捡这个力，
1: 捡着吃，对吧？但是现在美国显然说，你们得自身强，你们先要冲到前面，我在背后来做一个操盘手就好了啊。所以啊，美国和盟友，特别是在亚太区域之中，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情况。至于谁更依赖于谁呢？情况不同，而视为不同。但是我认为，我们是低估了美国对于盟友的依赖程度的啊。
2: 是，而且科波基刚好提出了这点呢，他说正在加深一个投入。其实呢，不仅仅是可能说美国本身想这么做，还有就是，就算他不想这么做，如果他被拖在了中东的话，他也一定要用足够的这种言语上的这种鼓励吧，然后呢去安抚他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那根据路透社报道啊，科波基是在十号呢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去重申的这个概念。他表示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呢是必须要维护的，以回应外界呢对于美国是否仍值得信赖的疑虑。那科波基呢同时还呼吁各国啊要进一步去分担防务的负担，强调应该建立伙伴关系而非依赖的一个关系。这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他也肯定不希望就是把自己的力量过多的消耗于此地。
1: 我在，但是你不能全依赖于我，你要自身强大，但是你自身的强大又不能让我看得不顺眼，这里面实在是太微妙了。那么在科波基的眼中，整体的战略到底要如何来部署呢？科波基是这样说的，他说要维持啊印太地区有利的力量平衡，就必须沿着第一岛链去建立军事的合作，并且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承诺正在不断的增加。所谓第一岛链，也是指从日本一路延伸过台海、菲律宾，一直到这个婆罗洲的这个区域之中啊。科波基也是主张维持印太区域的安全策略，不能单独的来靠美军进行到支撑。美国盟友就应该自强自立，加大对于自身安全的投资。他说，当我们要求盟友和伙伴加强努力，增加对于自身防卫的投资，并为自身的主权安全承担责任时，我们并不是在发出

0: 了。
1: 是，所以我关注到的点就是在于，科博基他不是一直在呼吁现在亚太各国要进一步分担房屋负担吗？
0: 嗯、
1: 简单来说，这个潜台词就是你得赶紧投钱投人。那么同时呢，强调应该建立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的这个观点呢，则是就强调说，哦，你们可能需要有时候自力更生。哎、
0: 没错，
1: 对我可以在你后面当你的后盾、嗯，但是呢，现在这时候你得先给我冲到前面去。
0: 是，把话说白了，该买东西得下单了啊。
1: 是，
0: 我们这边也挺紧张的，先到者先得。
1: 嗯、没错。
0: 好，我们那么就看看亚洲的区域啊。韩国和美国有一个已知自由护盾的例行联合军演，也是在下周即将启动。我们大概的说一说，
1: 是
0: 这一次的演训内容也包括应对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干扰，就是 GPS 干扰啊，还有网络攻击。
1: 嗯、
0: 当然，目标似乎一牵上这个韩国，看到的就是半岛方面的局势了。
1: 没错，嗯、那综合韩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说，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以及韩美联军的司令部啊，是在8月10号宣布的，说韩国和美国啊将会在8月17号至27号呢举行这个已知自由护盾的例行联合军演。那据介绍啊，此次的演习呢会结合近期的战训分析的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的呢则是增强韩美之间联合防卫的一个态势，并且为了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取得进展，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支撑。
0: 好，那我们来看韩国和美国在这一次的演习之中将开展叫做战权转移相关的评估工作，并且会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的相衔接的战时之盾野外机动训练，来提高实战和备战的能力。演习的期间呢，一定会进行14次的野外机动训练，那同时都是营级以上的规模啊、
1: 嗯，
0: 这个规模其实是不小的。
1: 是，
0: 韩国方面大约有18000名的士兵将会参与到演习之中，这个规模和往年可以说是相当持平。
1: 没错，那联合国军的司令部包括驻韩美军的联合司令部的公共事务主任啊，他是这么说的，说此次演习呢可以反映到战争性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呢在此次的演习中呢关注的重点比如说像主要是无人系统啊、电子战和网络作战等等。那这位主任还表示啊，说朝鲜士兵啊曾经被部署到乌克兰进行作战，并把从中获得的经验或者教训呢带回到朝鲜，这会改变或者加强朝鲜的能力。那目前呢韩美之间的训练呢也要考虑到这样的威胁。那他还补充说啊，此次演习呢是严格聚焦在朝鲜半岛面临的威胁的，以及韩国的国防问题，那这个的意图呢不言自明。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现在在整体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角度之上，每年的3月份韩国和美国几乎都会举行自由护盾的演习，8月份呢是已知自由护盾啊，当然朝鲜方面一直都把韩美之间这一项的合作视为是对于自己最大的一个威胁。
1: 嗯，
0: 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跟乌克兰有关，你看啊，最近泽连斯基也有向李在明来表示说啊，我们要一起增加合作，为什么？我跟你一起来应对半岛方面的局势。
1: 是，
0: 为什么要应对半岛？扯到了半岛，是因为半岛和俄罗斯又有紧密的一个关联。那我们今天就来先说说这一条消息哈。在周6的时候，这个泽连斯基8月8号啊，在社交平台之上表示说，朝俄啊，就是包括朝鲜已经决定是在俄罗斯的领土之上部署3万到5万名的朝鲜军人，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一路坐着电梯飞升的
1: 啊、哦，没错，越来越多。那泽连斯基呢也没有说明这个数字的一个具体的消息来源，而这个数字呢也远远高于他7月份提出的约3万人的这个预计。那泽连斯基还表示啊，说基辅呢已经在乌克兰境内啊发现了像朝鲜的导弹这样的一个遗迹，也就可能是弹迹的这种残骸吧。那他还称啊，说显而易见呢，朝鲜呢将会继续去积累现代的这种战争的经验，并且会取得俄罗斯更多的相关的授权啊。他说朝鲜呢还能从俄罗斯方面啊获得各种军事的装备。那泽连斯基呢也是因此啊呼吁韩国，哎，你现在要站出来与乌克兰要加强合作。
0: 嗯，
1: 他还表示说乌克兰呢是迫切希望在目前所严重短缺的领域呢获得到韩国的一个支援，这个意图太明显了。
0: 是啊，这个现在泽连斯基继续的在国际之上来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支持。
1: 是，
0: 其实欧洲已经是倾囊相助了，美国的表达也就是卡在如此了，更多的推回给了欧洲。泽连斯基说我要继续的往外发展，能够找到更多有共同敌人的方向，所以才会特别盯着朝鲜的军人不放啊。好，朝鲜现在就是正式的助力了给俄罗斯，俄罗斯也不掩饰了，对不对啊？就是明确的合作了。那一个进阶的朝鲜放到了战场之上磨练之后，回到了半岛之中，那威胁

0: 到的直接就是韩国的利益，韩国跟美国又在这边各种联合演习，泽连斯基觉得自己非常有机会要和韩国一起通力合作向韩国求援啊。
1: 没错，
0: 那你看是不是把所有不稳定的地区全部又
1: 串联
0: 了
1: 起
0: 来、
1: 嗯、
0: 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1: 其实
0: 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这欧洲又怎么了，怎么就欧洲又悬了呢？那这话是伍希奇说的，我们顺着伍希奇的视角来看一看。
1: 是
0: 伍希奇现在就警告说，欧洲啊正在处于大战的边缘，从战略之上挫败俄罗斯很有可能会令自己啊是没有办法核转的。
1: 是，
0: 这也是伍希奇在接受着媒体采访时做出的警告，说欧洲正在大战边缘之中。他表示，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推动和平谈判，乌克兰的冲突短期之中无法解决，而欧盟也有可能会深陷泥潭之中。
1: 是，那伍希奇的原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认为呢，现在啊，正在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开端。正因如此啊，我希望有人能够采取行动来恢复和平，但这并没有发生，而且短期内也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那伍希奇就表示啊，鉴于俄乌冲突呢已经陷入到僵局，俄乌双方现在达成妥协方案的可能性很低，那冲突呢不太可能在今年之内就能结束。他就警告欧洲啊，不要试图从战略上去挫败俄罗斯。
0: 是，那我们来说一说塞尔维亚啊。塞尔维亚其实呢和整体的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是我们之前在国际之上的观察。
1: 是，
0: 比如在西方阵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之中，他始终都是不愿意深陷其中。
1: 嗯，
0: 那么谈到这一次的访问，是不是意味着塞尔维亚可能会倒向乌克兰？这是不是伍希奇的一个关键的变化？因为你毕竟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之上再去看这场大战，那你毫无疑问，如果欧洲的敌人就是俄罗斯，你现在的立场是不是转变了？伍希奇是否认的，他强调，我不会为任何其他人来进行效力，不为英国，不为美国，也不为德国效力，更不为俄罗斯效力，我只会为塞尔维亚效力。那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哎，很巧妙的外交的口吻啊，把这个话题给回避了回去。
1: 没错，那伍希奇呢他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啊，其实正好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八号呢去访问塞尔维亚这个事情。那双方呢也是讨论了包括经济合作、基础设施、欧洲一体化以及安全等问题。而这里呢值得注意的就是，也是泽连斯基啊首次正式的访问塞尔维亚。
0: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几个节点。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美国想要打造的是什么？是第一岛链之上的格鲁盟友，对不对？那我们就顺着这一条链往下看。如果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美国想要投入和对于媒体和对于整体的盟友的期待，说到了和韩国的联合演习，同时我们延伸到了半岛的局势，再延伸到了乌克兰的战场。那我们回过到整个岛链上来看，来看到了南北双锚的南方，也就是澳洲。澳洲这在整个南太之中最近的动作很多。首先新西兰和澳洲的外长在南太的外长会议之上呢可是横眉冷对哈。包括对于这个不太听话的太平洋岛国的兄弟们，那批评的可以说是口沫横飞。想要应对中国在整个导弹试射之中认为是对于南太存在的威胁。这一份声明现在100%是凉凉了，因为没有办法带动两个这个南太的国家一起加入，就是基里巴斯还有瑙努嘛。
1: 毕竟这些国家它也是自由独立的国家，
0: 因为现在南太和整个的欧盟是差不多的啊，主打的是一个民主嘛。民主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得全票通过，不然的话是写不到联合声明之中的。欧盟现在就是这问题，里边但凡有半个说不的，什么匈牙利啊，包括这塞尔维亚的一些制裁啊，
1: 是，
0: 那就能卡壳卡半天。南太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你既然民主自由，你既然民主灯塔，对不对，高高举起，那你就必须要听到每一个岛国的声音。
1: 好，
0: 基里巴斯说我不表态，我就不写这个联合声明，瑙努不行，这边是 Peters 是新西兰的外长啊，再加上黄英贤上蹿下跳气的不行，但是你依旧没有办法把这一份联合声明抛出来。
1: 这已经算是西方社会的老传统了，西方的国家呢 呢已经长期以来习惯了，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大家都一起发一个声，但是呢只要这中间有不同的声音或者是类似不同的意见的话，那么西方这个概念里面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打为异端，
0: 或者就变成了自己先打一顿，先关上门啊，自己先爆发出这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澳洲。澳洲呢我们知道现在的总理是阿尔巴尼斯，对吧？阿尔巴尼斯在上台之后其实接过的是 Morrison， 当时和中国其实已经蛮冰封的，特别是贸易之上的一个状态。之前我们就讲过阿尔巴尼斯这个人出身贫民窟啊，单亲家庭，一步一步摸爬滚打做到了今天总理的一个位置之上。他是一个求生欲很强而且也很懂得如何审时度势的人。
1: 是，
0: 显然这几年特别是连任之后位置做的还是比较稳的啊，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澳新现在都更加强势的，当然本来就是五眼联盟，但是澳新现在更加强势的站到了在国际争端之中的美国阵营里边。
1: 是，
0: 这也引发了在整体国内的选情出现到的变化。那么现在的澳洲这个一个风向更加的明显的做事，就是在对于涉及到中国的稀土项目的投资者的审核之中加大了自己握住的手腕。那我们看澳大利亚政府在8月10号也是加强了一个对于关键矿产项目之中涉及到中国投资者的审查。
1: 没错，那据法新社报道啊，说北方矿业就称啊，说旗下的这个布朗斯山脉的矿山啊，未来有望成为中国以外这个其中两种重要的这个矿石供应的一个重要基石。那这两种重稀土元素呢，对于国防和数码技术啊是至关重要的。
0: 是，他们一个是 T， 一个呢就是特啊。不过呢，一批和中国有关的股东也是拒绝遵守政府所要求的持股的啊，这个出售持股的一些命令，
1: 是
0: 刚上了。彭博社就报道啊，在5月的时候，有6名和中国有关系的投资者被澳大利亚政府明确要求出售持有的北方矿业的股份，但是他们拒绝执行，没有出售，这就导致澳洲政府在7月份冻结了其中部分的持股。当时7月份，咱们是说过这一条消息的。
1: 是，
0: 好，那我们看北方矿业在星期1有进一步的信息透露。
1: 没错，澳大利亚政府啊对其中两家股东，也就是分别在香港注册的其中一个股东和在维尔京群岛注册另外一个公司叫做 Real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都施加了全新的一个条件。那根据这些条件呢，两家公司出售任何股份啊，都需要经过澳洲政府的一个审查，来确保有关权益的收购方啊，并非该外国人士的一个关联方。
0: 是，那我们知道稀土和关键矿产是国际之上现在中国出的一张狠牌。美国呢也是加快了脚步，在寻找这些矿产新型供应来源的一个步伐。上周五的时候，正好我自己做了一期国际漫谈，里面正好提到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国招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来看的。美国，你认为现在拿出了多少的本事和能耐，拿出了多少的手段来对中国？我就说中美之间，中国又拿出了多少来进行回应？我们在上一周，包括这个美国开始制裁这个瓜子儿 这个水饺都成为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1: 是
0: 再变成中国的商务部无招齐放，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碧根果的事件。美国对于中国的小院高墙也好，或者步步的一些紧逼，我个人认为拿出了70%的力或者70%的一些手段，遵循的逻辑非常的可复可行哈。找到了有国安相关的问题或者倾销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施加列名单罚款，然后给你加税等等的逻辑。而中国呢也是在找出不同产业之中去设限制做调查。但是你有发现吗，中国的打法和美国其实不太一样的。中国的这一些审查，你看包括初步的审查，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区间的。比方说在1年之中我是有一个调查期，调查期的结果它的走向可能会不同。也就是它是一个灵活的，像是一个开关的旋钮一样。我想开我今天可以打开。
1: 没错。
0: 我想悬上我其实也可以悬上。
1: 它可以增强它的审查，它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减轻。
0: 随时的进行变化。
1: 的确。
0: 那么好，有人就会说稀土会不会是美国是中国最强的一道牌。现在的稀土确实是中国打出来让西方比较痛比较吃痛的一支。因为这涉及到了原材料，这涉及到了之后生产能不能够如数，这涉及到了武器库的补充，对不对？但是美国也在用各种力度，你说是偷也好，是抢也好，是争也好，是商量也好，它的矿产的大布局的地图其实是已经铺就来开的。
1: 是，
0: 我知道这不是一蹴而 90年之中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方向它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也不知道它的非凡手段到底是什么。
1: 没错，
0: 其实大家应该看到中国现在的回力，我认为保守一点哈，50%多一点都不到60%。那中国现在在搭的最大的一只网就是法治的问题，
1: 是
0: 就是在不断设置到的开端之中，
1: 健全法律的这种相关的制度，
0: 是他把整个的趋势铺出来了，而且给到的所有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反制的手段基本上都是瞄准了随时可以旋紧掐断整体供应链，未来的供应链是环环相扣的。稀土为什么可怕，是因为你从本身的从矿采出来分离到最后的提纯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是要在中国来进行到完成，所以足以这就是一个产业链成体系的步步的一个紧压。
1: 对，它不是你今天做一个公司或者是只做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环你就能解决掉问题，你要把整个产业链全部的每一环节都要做到。
0: 没错，所以我们在中美的制与反制之中会看到，就是我举的例子像就是去拼拼图，美国是属于我打开一个盒里面拿出一片我拼一片，这一片绿色的好放在这个位置，这咱们再慢慢来。中国现在是前面的速度会非常的慢，为什么？他在搭框架，他先把边找出来哈，他先搭边，把法律所有的体系你看吧，中国之前立了很多的法，为什么？就是在跟美国8年的这个咱们说缠斗之中越来越明白了，美国动不动拿出一份国内的法开始跟你这敲，都避免了在国际之上更多争端的环节，未来在美国的眼中这些国际就打着国际打着联合国等等这些都越来越这个人微言轻嘛。
1: 因为现在随着美国逐渐走入丛林法则，现在已经是一个渐渐逆全球化的一个时代了，
0: 确实是如此。所以未来中国反制的速度我个人判断啊，我觉得会越来越快，特别是美国包括这个美西方他们在稀土问题之中也在继续的深耕，那其实比的是速度。那么我们大幅的判断美国在关键矿产问题之上的步调是一定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的，那就要看中国什么时候决定把所有的开关都拧到90%满了
1: 而且
0: 这是一个蛮大的观察。
1: 其实像美国他现在在稀土上面也是四处在进行出击，比如说此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像美国呢也是跟新西兰去商讨关于新西兰的关键矿产，然后呢也去跟澳洲去谈他们那边的关键矿产，然后同时呢为什么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又情有独钟，那也人家也盯得上的就是那边的油气资源以及它的关键矿产，
0: 而且包括乌克兰也是一样的，他也是盯着乌克兰这边可以拿到的东西，包括新西兰也是关键矿产环节之中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国，对吧？你如果说有必要美国真的是强压下来什么世界遗产地，什么关键的不可触碰的这个自然的资源，
1: 自然资源保护地，
0: 给你说翻就翻，这是非常简单。因为新西兰已经在勘探我们的世界的一些遗产地了，我们一共就3块这个区域，是吧？你是不是想把那些山翻了？你是不是想把那些地全部都翻了，去勘探一下到底里面有没有货？里面有货怎么办？对不对啊？
1: 对，
0: 你探出来有货，我请问他让你开，你开还是不开？你是逃不过的。
1: 如果真的有东西，那就变成了反而变成了怀璧其罪了。
0: 是，所以8年过去了，我们如果以10年为周期，接下来的2年之中，美中的节奏会特别的不同，甚至我认为中国的节奏会越来越快。我们同样可以参考的是在这个海上的一些力量啊，包括在海军的发展的速度。前面它的铺就搭龙骨的东西特别的长啊，我们把它当成是这个战略定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中国有时候就是快刀斩乱麻，或者手起刀落的这个狠劲儿不够。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之上没有某一种完美的一个境遇，但是随着国际的争端越来越明显，或者越来越多的国家涉及到了危险战事之中，中国未来的反制速度我个人认为将会更快，并且最可怕的是它能够串联起来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包括呢在去年，说回到这个北方矿业的问题啊，去年10月份啊，特朗普和阿尔巴尼斯有过一次会晤，在那一次会晤之后，其实北方矿业也成为了美国政府融资机构磋商的关键的核心，但是呢相关的进展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说到的涉及中国股东的争议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1: 是的，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在上周进行宣布的，美国呢同时也会向关键的矿产项目啊要投资30亿美元，其中就包括五角大楼向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这个稀土矿去提供4亿美元的 有条件的贷款。
0: 嗯，所以你看，说来说去，这个世界还不是围绕着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盯紧了今年有可能会出现的三次的希特之间的会谈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既然说到澳洲，咱们就接着再来说一条澳洲的信息。
1: 嗯，
0: 澳洲现在有一份最新的报告，盯到的是什么？海底电缆。你说海底电缆，你无非说的还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1: 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说的国安啊这种问题，
0: 你就绕不开了啊。
1: 是。
0: 澳大利亚呢，在8月10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包括澳洲在内的印太国家和地区面临着严重的海底电缆的攻击威胁。那这一类的攻击可能会对于经济造成毁灭打击，应该提升海底电缆的检测和修复能力。
1: 没错，那据相关媒体报道，这份由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所撰写的报告呢，并且还由这个澳洲国防部部分资助的这个报告啊，也是警告称说，海底电缆啊正面临着来自国家或者是非国家敌对势力日益严峻的威胁。那报告还警告啊，说由于澳大利亚对于这个数码网络连接的依赖程度呢又是不断加深的，一旦海底电缆的中断呢，会对澳洲造成的潜在后果、将会愈发严重。其中现在可以看到啊，澳洲约99%的国际网络的连接都是通过海底电缆传输的，其余大部分呢则是由卫星进行的传输。报告中就说啊，说像海底电缆发生重大中断的话，将会立即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比如说会扰乱金融市场，阻碍国际贸易啊，或者是切断云服务。那这个呢，其实让我联想到了此前新西兰这边也是前两个月吧，也是在不断的重提到海底电缆的什么保护啊，对于国家的安全威胁等等的一系列的话题。
0: 是，这个之前就是从南海啊，从台海啊开始来聊起的，怕就怕什么拖船、什么锚怎么样的，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海底电缆断裂的事件嘛。再怎么加固，再怎么做，对于咱们仅就澳新来说，其实做起来是比较花时间，也是费时间的事情。
1: 是，
0: 能不能够赶在危机之前，有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想问题想挺明白，抓危险嗅的这个嗅觉很敏感，但是到最后做不出补充啊。好，那包括在欧洲水域、台海附近的水域也是发生了多起，当然现在被媒体描述为叫做针对海底电缆的袭击事件，可是有一些我认为是意外，有一些确实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包括到现在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怀疑对象直指的都是俄罗斯和中国，反正所有的坏事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后面带着什么朝鲜啊、伊朗啊等等，就是这是在西方的阵营之中认为的，
1: 是
0: 已经锁定目标嫌疑人了，所有的问题都是扣上去，但是就唯一缺乏的就是直接扳倒对方的证据，
1: 甚至就连当年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北溪管线被炸，都是一开始都是直接就怀疑到是俄罗斯自己炸的，
0: 第一个时间就是说就一定是俄罗斯炸的，是吧？到最后又是抓了乌克兰人，又是特拉森手机，
1: 什么潜水教练。
0: 但对吧？啊，又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Simon Nash 写出的直接的一个爆料，美国如何开会，怎样研究这各种的这个悬疑北溪谜团，是吧？到现在为止，您看有结论吗？就逮了一个乌克兰人，那乌克兰真厉害，能做这么多的事儿。行吧，那我们来看啊，其实包括挪威的沿海、波罗的海也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包括在波罗的海台湾周边发生的这个事情的一些写明，在澳洲的这份报告之中被总结其中，说到了这就是更广泛的混合战争战略的一些部分。某一些国家，你直接说俄罗斯中国好了嘛啊，说正在积极的在和平时期探测和测试海底电缆基础设施，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希望能够提高澳洲政府的警惕啊，在未来面对冲突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去面对和解决。
1: 是，
0: 好吧，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咱们还得再说一说日本呢啊，并且今天说日本还得提到的必须是跟台湾有关。台湾方面现在愤怒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长崎市的安排把它放到了外交使团之外的一些区域，没把它当成自己的小弟弟自己人啊。这个台湾方面愤怒，说怎么着，我将心照这个对吧，这个对你这个释放了无比的这个尊敬和关怀，
1: 现在你没把我当回事儿啊！
0: 是你把我排除在了这个使团区域之外啊！这个事儿不能忍，骂不了高市早苗，必须得骂长崎市哈、回来之后还得看看郑丽文，郑丽文昨天有一个大胆的表态哈，
1: 是
0: 郑丽文说，他说台湾从来都不是国家，台湾也从来。 来都没有独立过，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采访之中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呢？回来以后我们来聊。
1: 陈小姐，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成，咱接着回来啊，把目光放到了台湾啊，台湾地区包括日本啊，先来说这个争议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哈。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前两天啊，我们看这个高氏早苗不是就是又在说到这个核的问题嘛，啊，就是在长崎市哈，
6: 是，而且还强调日本是不会就继续发展
5: 对这个无核三原则又再一次提了。那小，我昨天咱们就评价了，说那小泉在这边说的时候，那当掀起来了对于核的讨论的时候，你当时的表态还怎么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呢？是吧？站在不同的土地之上，这个态度又显然不同。OK，whatever，咱们继续回来来看。那台北方面呢，其实驻日本的经济文化代表处有一个代表叫李义阳啊，他呢也是有这个去到这一次的仪式现场。这一次的仪式其实还是去了挺多的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呀等等的啊。这个台湾方面可能认为自己也能够进入到外交使团的区域之中，为什么？因为中国这几年都没有去过啊，所以这个台湾地区这方面就认为我这个对吧，你没有这个压力，再说又是在日本的地界之上，
6: 关键是台湾地区一直以来就认为日本一定会带着我，
5: 日本大哥哥好棒棒嘛， 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在长崎举行的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啊这个慰灵及和平祈念的仪式之上，直接呢这个代表就被安排在了外交使团区域以外的座位，说我得背个这个活动，你把我放在了外面，你不把我这豆包当干粮是吧，
6: 是，
5: 就不出席这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就由福冈分处的处长叫做李明俊来代表出席。
6: 是，
5: 那这一下子啊，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对这一个发表了声明，还对于长崎市市长是各种的不满，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抗议。
6: 没错，那随后啊，这个台北的驻日的这个经济文化代表处啊，10号还在其网页上，专门发了长文呢，专门进行一个指责。那这个声明中就指出啊，说在8月9号的这个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上呢，台湾的这个驻日的相关的代表啊，就其中好几个人都没有出席。那原因呢是这个长崎市政府啊，是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呢安排于使节团的区域之外，这属于刻意矮化啊这个台湾地区的国格与地位，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
5: 原话的声明哈。
6: 是啊，因此呢是改由这个福冈分处的处长去代表参加。那对此呢，这个其中这位。对李义阳呢就表示啊，说可惜啊，这个长崎市政府呢态度倾向于这个中国大陆。那去年呢这个台湾地区珍惜首次有机会借和平典礼向世界宣誓这个坚守和平的决心，也是忍辱出席。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这个忍辱出席这个
5: 字眼，因为上一次也没有放在整体啊外交使团的区域之中。
6: 是的，
5: 所以说上次我就忍了，这一次的话我就忍不了
6: 了，
5: 连续第二年了，中国大陆也没有派人来，你还要把我放在区域之外，并且特别是日本，特别是长崎，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呼吁和平的，本来就是表达自己的坚守之心，结果来了以后你不把我当成自己人，对不对啊？会后发表声明抗议，就是谴责，认为长崎市长的安排是对于台湾方面的极大的一个不公平。啊，这个是跳了脚了，可是不了开了心了哈。是，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长崎市长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回应。那看看明年的位置到底会在哪儿？明年还去不去啊？不去也行，对吧？好，再来看到的是郑丽文啊。郑丽文在一个采访之中的一句话，可是把绿营给烧着了啊。
6: 是。
5: 好，我们来看到郑丽文在7号的时候接受了一档台湾的政论节目的专访，被主持人啊彭文正问到说台湾的现状就是和平的独立者的时候，郑丽文直接的回应说台湾啊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也从来。 来不是一个国家。
6: 同时啊，郑立文还强调说，民进党啊强调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啊，纯属是街头混混的一个说法，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也不敢发起台湾地区的独立公投。此说法也是立刻烧到了这个绿营方面，引起了绿营立委的一个呛声吧。
5: 是，反正就是说来说去的，我看来就是那么几句话，咱也不点名了哈、反正民进党现在听起来就是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你养出来，你是一直在这个从政的这个圈子之中，今天说出这么背信弃义的一些话，你就是软化的。从几个角度来说，包括又扒出来，包括什么郑立文现在的这个选情支持不好，所以就用这样的话向这个中国大陆来进行到这个投靠，希望能够有所背书继续上。反正吵来吵去的就是这些事儿。但是郑立文啊也挺有意思啊，郑立文是这，我觉得他有点像马克龙似的，就是他的一些言论和一些做派让你真的是傻傻摸不清楚啊。你有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句，就你这一句话你就会觉得祸一下子就戳到了靶心之上，没有人比他声量更高了。但是在关键的一些问题上，该视而不见的，该不能应对的，又好像看上去是就是避之千里。所以到底是如何呢？继续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咱们再看一看啊。但是现在绿营真的是气得不要不要的，就被这一句话弄的啊，这个浑身现在是起了哆嗦。日本大哥哥这一边也是出了灰啊，这一边在整个政治的这个内部也是看上去有这个各种不平的声音越波动，可能在选情方面看到的一些重点就会变得更极端。当然世界的趋势也是如此了。
6: 是。
5: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继续的往中东来看到啊。中东这两天咱们不是看的动作挺多的吗？包括有所谓伊斯兰的北约无视出行的一些出现了。
6: 是。
5: 现在这个中东的看法，包括这个以色列的一些暴怒，伊朗也是站出来进行到一些回馈啊。现在呢我们看到中东似乎越来越多的要和俄乌的大战是有点穿起来，如果乌克兰再标上了李在明、再把半岛连起来，那真的这打成了一条线了。
6: 那真的是三个小火药桶变成了一个大火药桶，
5: 那这世界就、咱们就直接走向 你我知道的那件事情、
6: 是、
5: 好，那我们来看在8月9号的时候啊，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呢会将土耳其境内的美制武器装备转交给乌克兰，这一个消息又引发了地缘政治的涟漪。土耳其作为跨欧亚的独特存在，在俄乌冲突之中再一次的出现了复杂而关键的角色。
6: 是，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土耳其啊长期在美俄之间呢都是在维持平衡的，比如说土耳其呢也会购买像俄罗斯的 S-400 的防空系统，并且呢在叙利亚问题上呢又与俄罗斯、伊朗合作，但这些举动呢都是为了维护土耳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是如今啊，美国武器呢却要从土耳其运往乌克兰，这又传递出了一个全新的信号。那值得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此次这个武器清单究竟是什么。他公布的清单显示啊，有包括12套 M270 MLRS 多管的这种火箭炮的发射装置，70枚的 M39 ATACMS 的弹道导弹，还有2524枚的 M26 的集束火箭弹，还有47000发的这个203毫米的集束炮弹，总价值呢是高达2.55亿左右的美元。那这些武器呢是早已经部署在土耳其境内，等待的一个合适的时机，就看什么时候发往乌克兰了。
5: 好，那我们来看土耳其的角色。土耳其的角色从看客逐步升为北约的叫做二传手。好，那既是美制武器的保管者，同时也是乌克兰直接购买的卖家，这一些是很微妙的安排。因为呢它是避免了直接的政治敏感性，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
6: 是，
5: 长期以来土耳其也是在俄乌之间扮演着一个调解者的角色，斡旋于黑海的粮食协议，促进战俘的交换，显示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这次武器交易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土耳其是和俄罗斯保持着经济联系，但是军事资产呢还是绕不出一个北约的阵型来说。当然到现在俄乌冲突的演变，欧洲似乎真的在面对着一个俄罗斯啊，这个乌克兰打着，你别看现在打的是有来倒去，已经 竟是似乎进入到背水一战，但是欧洲真的我个人认为也是半只脚已经踏入到了战场之中的啊。
6: 对的，
5: 过去的两年西方呢也是侧重于制造新的武器装备，但是现在的战略重点也是向适应现有资源，优化全球的部署，最小成本实现利益化，咱们说叫最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凸显的，
6: 就是嫌此前投到的钱或者人力太多了，所以呢现在要进行一个这种制衡，
5: 因为你现在拼不了了嘛，你还是就是不是财大气粗的这一个劲儿啊？为什么？为什么？一会儿看冲通咱们就知道了。
6: 所以像土耳其现在这种左手倒右手给我的感觉啊，它正是这种调拨武器啊，正是在适应这种思维的体现，避免去动用到本土的战略储备，减少政治的阻力，但同时呢又能够获得一些好处，比如说毕竟也有美国这些军火可以进入到它的境内。
5: 没错，所以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啊，这个各路的一些武器要运到乌克兰，那势必俄罗斯方面的反馈回复。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哈、啊？我不知道俄罗斯的核选项到底只是一个口头的威慑，还是在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击的一个选择？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当然，可能您会觉得危言耸听，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什么什么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现在已经疯到我们很难掌控的一个趋势和方向了啊！现在要看泽连斯基对于李在明这边的定力是如何。对于半岛的局势，李在明其实一开始是展现出了极大的想要去处理和解决的态势，但是现在的这个风向越来越转，也面对着一个更加，我觉得这个更加没有耐心的朝鲜。朝鲜现在几乎就是我把我很叛逆和我不服管，我就是想干你这件事情放在了自己的表面之上。我是很认可武契奇所说的啊，欧洲现在真的是在一场大战的边缘，并且已经是迈出了自己半个脚掌了。
6: 而且就像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了亚太地区，美国在试图使他的盟友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时候，也意味着他也可能会使得半岛地区他的盟友，也就是韩国，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军事演习也会变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试图的是让韩国能够付出更多的一些代价。
5: 所以欧洲现在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啊，欧洲现在整体来说又没有原来的这个家底儿，让自己的这心理觉得那么的强盛，就欧洲现在就剩下的是贵族的精神了，就是我曾经是一个贵族，我都是完全非常发达的，我是甚至是原来扮演着我是殖民者，我是侵略者的这个状态。但是到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有更多束缚的东西，比如在中美的大战之中，在中美的博弈之中，欧洲越来越多的因为自己的战队付出代价，比方说你说稀土关键矿产你是不是一个问题，对吧？对于中国你倾向的一些战队也好，中欧之间现在是很难去破局，欧洲总希望成为中美之外第三个这个世界上更大的平衡体，或者靠自己，但是想得很好，能不能真的做得到，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能够有共识，就是现在对于欧洲他的选择权不如他心中想的那么简单，欧洲心里面觉得我就必须我必须是第一列的世界国家，但是现在从国力支持度稳定度到未来，其实它只是大海之中的一叶小舟，如果说新西兰是一小片树叶，它可能最多就是个大树叶而已。
6: 是，而且其实客观上来看的话呢，欧洲在包括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它随着它的这种战队的越来越明显，也使得比如说它的这个本就是欧洲区域内的像天然气啊、电价呀、包括此次这个高温热浪下对于中国生产的空调的这种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反而会使得欧洲承担着更多更大的一个代价。
5: 欧洲就是什么钱花了，会也开了，自己本身也矛盾凸显了，跟美国之间也这是说实话也有点翻脸了。
6: 是，
5: 美国和中国中间，欧洲现在受的是夹板气，但是欧洲在乌克兰的面前又变成了一个不能够缺位的一个大人。
6: 是，
5: 你多辛苦啊！你在外面被人当驴使，你回来了以后你还得嗷嗷待哺的孩子今天要 iPad， 明天要 iWatch， 真是就是这么一状态，而且还永远都会说你没照顾好我，你没有给我足够的东西，一把心酸成年泪哈、啊，就是放在了一个这个被迫成熟的欧洲的身上。
6: 对，
5: 这不知道这比喻您是不是能理解？
6: 真的是夹板气、啊，
5: 是你一边外面受着夹板气，对吧？客户骂你，老板骂你，你看在中美之间啊，回到自己家庭内部，老公老婆看你不顺眼，你就婆媳关系你也还没有处理好，孩子天天伸手要钱，拿着你的钱还要说你做的 根本都不够，你不是一个好父亲。
6: 是，而且你看现在特朗普对于欧洲那种毫不留情的批评，对于北约的这种
5: 是
6: 就是直接贬低的这种，就感觉欧洲真的是处于那种夹缝中的状态、啊、
5: 是，而且如果欧洲真的这个脚掌迈进去了的话，俄罗斯的选项也会变得更加极端一些。我们来说一个欧洲的国家，咱们说说德国啊、嗯、那么德国现在的企业是最先吃痛的。根据德国最新的报道说，中国不是限制了一些重要原材料的出口吗？如果中国继续的下狠手，德国现在的企业是非常担心马上要面临到的是直接停摆的状态了。
6: 没错，那在至少会间接依赖到关键原材料的企业之中啊，现在德国有60%的企业都担心，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出口的限制啊，可能会出现生产的停顿或者是延误。那受到影响的原材料主要就是包括锂啊、镓啊以及所谓的这种稀土元素。那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还表示啊，说这个德国企业对于这一局势的担忧程度啊是相当严重的，其中90%受访企业都预计未来原材料的这个采购成本啊还会进一步的上涨。那么70%的企业预计会出现供应上的短缺，其中有40%的企业担心会因此啊失去客户。而在制造业之中，大约每5家企业就有1家直接或者间接的依赖到这些关键的原材料。
5: 而且像什么金属啊、电器的一些工业啊、汽车制造业受到影响最大。那欧洲说我痛定思痛，对吧？我要加强关键原材料的自主的开采、回收和加工，
6: 是
5: 说的很简单，立项也很简单，但是这个进程在欧洲的推动非常非常的慢。有官僚主义吧，有繁琐的一些审批程序吧，你的需求是迫切的，但是你的推动是缓慢的。为什么？因为民主啊，因为自由啊，你必须要全部举手啊，全部高票通过呀，这不就是自己限制住自己脚。所以我常常说，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没有完美的领导人，更没有完美的一个世界。所有的完美都处于你对自己的定义和想象，你的能力的想象之中。现实的话真的是非常残酷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对不完美的父子关系、啊、来看到的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现在直接把特朗普的加沙15点方案给拒了、
6: 是，而且是9号公开拒绝啊。
5: 是，
6: 那么他当时就表示啊，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都是不会撤出加沙地区的。那此举呢也是使特朗普政府啊近来宣称取得突破的这个加沙和平进程啊再度面临更大的阻力，也考验着美国啊现在能否去说服以色列接受美方提出的停火以及战后的安排。那内塔尼亚胡呢则是在内阁会议上说的，他说我想澄清这一点，以色列呢拒绝这份15点的文件。那他说我听到有人讲啊说你没有这样说，所以我现在再强调一次，他说以色列国防军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是不会进行任何的撤军的，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
5: 是。那么特朗普在七月底的时候曾经宣布美国主导和平委员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之上取得了突破，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是啪给了一个大巴掌哈、那美国怎么办呢？美国现在就是淡化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的计划，说这就是一个选战的必然的需求而已。我现在大概说一下，十五点的方案不仅是涉及到了停火，还包括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军的撤离、建立新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部署国际安全力量，目标就是为了战后加沙的重建有一个安全秩序。但是现在以色列这一关说过不了啊。
6: 没错，现在美国的媒体啊，记者在周日啊，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说，美国的高级官员呢也告诉媒体说，这个白宫呢理解了这个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政治上的需要。那这位记者还表示啊，说这名美国官员告诉他说，这个美国呢对此其实没有很多的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呢继续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在袭击加沙地带方面保持克制。这个美方的这个言论呢，给我的直观的体会就是，就算内塔尼亚胡给了我一个巴掌，但是呢我还是要占据到这个话语上的主导权。
5: 他说的就是，你看内塔尼亚胡也在面临着选举的压力嘛、他必须要跳一点，他如果不跳一点的话，对不对？那他在国内的话他没有办法继续争取到自己的这个连任和自己的位置了。哎呀，你们应该这个清楚一点，他要显示他强，不能完全的跟着美国。美国还是把自己当成爹的这一个位置哈、行吧，你们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6: 一定要占据那个话语上的上风，
5: 必须是如此，谁都不愿意服输。那特朗普，你的中期选举是不是你也有选举方面的需求呢？不管 晚了，那是他们应该操心的事儿。咱们接下来来看几张对比图哈。
6: 嗯，
5: 这是由伊朗方面所宣布所发布的美军设施袭击之前的对比照，在当地的8月9号的时间啊，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是发布了美军军事设施遭到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
6: 嗯，
5: 我们来看这几张图。那么现在图片之中可以看到的是位于叙利亚的哈塞克地区美军军官的住所，大家可以看到 before and after 还是差距很大的啊。
6: 没错，
5: 慢慢的我们来看好了，就一直看图好了哈。那同时我们现在在图片之中看到的也是位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的首府埃尔比勒北部美军军官的住所。你会看到啊，包括阴影方面，这个炸毁的痕迹是非常明确的。
6: 对，是有明显的遭到攻击的迹象。
5: 是的啊，
6: 包括这个接下来的这张图呢，则是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北部的美军的军官住所啊，可以看到它的 before 之前它的这个房顶可是白白亮亮的，
5: 哎，
6: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则是进入了一个焦黑的状态，
5: 一片全黑
6: 是
5: 啊。好，再来看这边，这个是联合这个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国际机场，美军的监视设施和燃料罐炸毁的，甚至还有 3D 还原啊，这炸毁的让您就觉得一目了然。
6: 没错，而且同时呢，在这张图上面则是科威特布比岩岛上的美军军官的聚集地啊，可以再看到啊，在这个之前的状态之下呢，是属于一个多个建筑群的状态，但是呢，现在呢，可以看到之后呢，这个建筑群里面有数栋房屋啊，都是遭到严重的损毁了。
5: 是，我都说这小建模做的真的不错啊，弄得就像好像在打游戏一样，
6: 是
5: 有没有这种即视感？
6: 而且还有那个包括这个图片上面还有写 target confirm 的这样的这种相关的这种信息，也是让人真的感觉这个 3D 做的不错，
5: 就觉得让你直观的去看，其实这也是心理战的一个部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方面呢，当然也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叫做伊斯兰北约雏形做出了自己最新的一个表态。他是这样说的啊，伊朗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认为不需要担心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所达成的三方安全协议了。这项协议也不是这个针对着伊朗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三方都已经明确表示了啊，
6: 是。
5: 实质上这一条信息就是和北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卫，它的制度是相同的啦。
6: 没错，那这个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10号表明啊，这三国的防务协定啊，显示着地区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策略呢是发生了转变，更加去依靠的是自身的能力，而不是外部的势力。对此啊，伊朗是认为无需担心这项协议呢是针对伊朗的，反而可能认为呢是大家想这个叫自强自立，所以呢才互相纠搞在一起，
5: 心里面骂了一句，哼，以色列才是最应该担心的那个人，是不是啊？好，再来看到的，在美国战机起飞啊，干嘛拦截了多架要闯到特朗普的高尔夫球的球场的这个禁飞区的一些民用机啊。
6: 没错，
5: 好，我们来看到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现在呢被列为了临时的禁飞区。北美的防空司令部啊，9号的时候在 X 平台发文说，当天出动了 F-16 战机拦截了多架违反新泽西州临时飞行令的民用飞机，所有的飞机都由战斗机安全护送离开了禁飞区域。
6: 是，那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呢当时是拦截了2架的民用飞机，但还有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呢也是触发了警报的，导致啊当天这个在对应的这个球场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推迟离开。那这个第3架飞机呢是在重新联络上之后啊，又进入了一个恢复合规飞行的状态。对此呢，北美防空司令部呢是没有派出更多的战斗机进行拦截。
5: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有时候挺佩服特朗普的，天天就这种环境之下生活，一会儿这打了，一会儿那骂了，今天响了，明天反复了，一出门就有枪擦过自己的耳朵边缘了。心太大了，真的太厉害了。
6: 是，还有包括当时演讲的时候，必须要站到这个防弹玻璃后面，然后以至于呢，他出来想搞个怪，然后呢就是踏出了防弹玻璃，然后做了个这个动作，然后再跳回来，也都让这个下面的警卫惊出一身冷汗。
5: 警卫说：“你能不能不调皮了？打不到我，打不到我。这80岁老头的童心未泯啊！好，再来看一下图片之中，大家对他眼熟吗？眼熟哈，这是特朗普的亲信沙夫。现在呢，他也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兼白宫的法律顾问。
6: 没错，那特朗普是在8月10号在社媒的发文宣布的，说这个沙尔夫啊将会接替转投 司令部门的原白宫法律顾问沃灵顿，并且自九月一号起呢，担任着总统助理兼这个白宫的法律顾问。那这也是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启这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啊，其实沙尔夫呢，他就一直作为这白宫幕僚秘书，向着特朗普去递交行政文件，并经常啊，在这个总统签署文件之前呢，会向记者宣布行政令的内容。那他在加入白宫之前啊，也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之一，还担任过联邦的检察官，这也说明了特朗普对于这个心腹的这种提拔吧。
5: 是啊，这个知道特朗普所有秘密的人，我估计就是沙尔夫了。
6: 是，
5: 是你的律师永远都掌握着你所有的竞选的一些动态啊。
6: 没错。
5: 所以这一次在公布任命的时候，特朗普他真的是溢美之词，说这个沙尔夫是强韧的、强大的、聪明的、热爱我们的国家、绝对的忠心的等等等等。好，我们再来看到图片之中，尼泊尔的总理啊将首次单独的会见印度的中国大使。
6: 没错，那尼泊尔的新任总理沙阿将会与印度和中国的特使呢举行首次的一对一的会晤。那他此前表明啊，希望与这两个邻国呢去保持一个自然的关系。那法新社报道啊，说年仅36岁的沙阿呢是由说唱歌手啊转入到这个政治仕途的，也是自今年3月出任总理以来呢一直保持着低调，还基本避免单独会见外国使节，只与外国大使啊进行过集体的会晤。所以此次他这个单独的这个会见啊反而是非常微妙的。
5: 故意开场白的是 you brother 啊。好，我们来看沙阿的办公室在8月10号的时候表示，他当天上午在会见印度驻尼泊尔大使的时候，同天晚些时候会见了中国大使。同时沙阿与印度大使讨论了尼泊尔和印度双边的友谊、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和合作领域等等的诸多支持。
6: 嗯，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啊，就说印度呢其实现在也是尼泊尔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占到尼泊尔进口总额的63%。那其次呢就是中国，也是占比达到了13%。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尼泊尔如此重视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
5: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的气候变化的问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份全球海洋表面的温度创下了有史记录以来的同期的最高值。
6: 是，
5: 哎，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啊，在8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公告，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极地外的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了20.96摄氏度。我说句坦白的话啊，以前我觉得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它是一个慢慢而来的过程，是我的麻木吗？这两年我认为它是席卷而来的，
6: 对，
5: 不管是高温还是极寒。可是如果细心我们去回看，温度真的不是一下子上升的。嗯，它是循序渐进，只不过是温水煮青蛙，升一点升一点，慢慢突破到了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个最高。
6: 刚才我正想说温水煮青蛙这个概念，但是后来一想啊，其实最近的话呢，并不是说它这个并不是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而是在于它增加这个速度啊超过我们的预期了。
5: 确实如此。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位印度乘客，这简直就是死神来了的一个这个现代翻版。
6: 是
5: 一架从马来西亚飞往印度的航班，在准备降落之前就有乘客强行想要打开紧急逃生门的恐怖事件。这种我一直以为是在小说和以前的电影的桥段啊。
6: 是啊，
5: 这一位印度裔的乘客直接还没降落就要打开逃生门，我要下飞机，得有多着急的事儿啊。
6: 是啊，那综合外媒报道，在当天的5号晚间啊，一架夜行飞机呢是在即将降落的前几分钟呢，一名坐在这个紧急逃生门的靠窗座位的34岁的印度籍的男乘客啊，他是突然情绪失控，起身猛烈拍打逃生门窗户，企图强行推开逃生门。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不是做了噩梦了，但是或者是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啊？
5: 没有，我想到这个事儿，我都是在想是不是突然穿越了，知道接下来几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必须现在要一定逃离飞机。但是后来这飞机倒是确实没出现什么事儿，反而是这个人以姿势啊扰乱、恐吓、威胁安全而被带走了。可能是我们的电影看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在这个飞机之上出现如此惊魂一幕，还是挺让人觉得担心的。包括昨天在澳洲也有一架民航机啊，几乎差点是这个滑出了跑道，都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啊，怎么这么多的信号让你感觉很不太平的样子，
6: 躁动不安。
5: 是啊。好，那我们今天国际方面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将继续来聊一聊本地的话题啊。澳新方面同样非常精彩，特别是国际局势之下，澳新现在的表现欲似乎是越来越强了。
6: 稍后聊。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日，继续向你来问好，来关注一下今天主要信息的内容。先来看到的是工党，工党之前啊就有表态要和这个优先党是不合作的，
6: 没错，
5: 但是现在是有一份正式的官宣。Hopkins 是明确的来表态，如果执政绝对不会和新西兰的优先党合作，称无法容忍该党的种族主义的言行。优先党 Winston Peters 回击说，是我早就已经拒绝和你工党的合作了。
6: 没错，所以相当于双方都在互相呛声啊，现在也是彻底的划清了界限了。
5: 行吧，你俩只要划开界限了就行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选民选择的问题了嘛。
6: 没错，那接下来呢，刚好讲的大选呢，下一个则是跟政策相关的。在昨天的时候啊，总理拉克森是直接表示，如果国家党能够连任的话呢，那他不排除啊要上调燃油的消费税，而且还要推出住宿的专项税啊，来扩大银行税的范围，同时啊，他重申是不会对普通的劳动者去新增税种的，并且呢，他就此前仓促、提出这个 MIP 制度的公投啊，也是在向这个国家党内部进行道歉了。
5: 嗨，其实都提了，还有仓促的又进行到了一个道歉，就会让别人觉得，就是说是不是 Luxon 现在很多的招真的是出的有一点，就是节奏是有一点乱了。我今天突然想要跟 Peters 划清界限，或者我想要去免责，但是我其实又倚仗于他的票价。我在 MMP 制度之下，他的态度就是我必须要倚仗着这个 Winston Peters 这么一个热火精，我就必须得和他在一起。但一方面我又仓促的提出来，大家有质疑。我们之前是不是就说，我说一旦有质疑，他一定是马上回头的那一个人。
6: 是，
5: 这就不强硬啊。那如果你面对着，比方说你要和特朗普打交道，你怎么能赢？怎么可能能赢？我再说，如果中国真的是狠狠的给了新西兰一巴掌，你是不是马上你的站位和立场又不一样了？那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坚定的路线之上。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和你的领导的这个眼光，但是你必须是要坚定的去走的。和印度之间的谈判也是，显然就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一个时机，以一个更强硬的态度来争取新西兰的权益嘛，这个是大家的担心点哈。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现在啊，在南岛有7大商业协会联合推出了振兴的倡议，明确希望能够争取到基建用。

0: 所有的企业说现在经济不好，你也别指着政府做更多，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对吧？企业说了，这不是我们依赖政府，这是你们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
1: 没错，
0: 南岛七大商业协会啊，这个拉克森日子真的是不太好过的哈。
1: 是，南岛主要的企业基本上都在其中，
0: 都是在其中
1: 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水务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在奥克兰的水务机构 Waterkill 此前跟大家提到过，说不是有152亿纽币10年的一个投资计划嘛，会对所有的管线啊进行一个升级。那现在呢，则会将接受到商务委员会的全面的审查，重点去评估啊项目的优先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主要是希望保障奥克兰居民啊水费负担可以进入到合理的区间。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太阳能方面啊，政府呢不是投入了校园光伏的计划嘛？
1: 是。
0: 现在政府投入了3000万纽币推动校园光伏项目，首批500所学校将会在3年内完成安装配套的储能和智能管理的系统，兼具节能降本和科普教学的双重价值。
1: 没错，那下一条则是消费相关的一个信息啊。这个图片上的这个面包可能大家都有见过，我此前自己都买过这个面包，但是昨天非常意外的就是啊，新西兰这个常见的这个面包品牌这个 Bergen， 它是因为销量持续下滑，加上超市呢又在缩减货架的空间，已经正式的停止生产，并且退出了本地市场。品牌方呢是发文感谢着消费者多年的支持，但是最让人感慨的就是，这恰恰是现在这种经济下滑，然后越来越多品牌企业消亡的这个状态。
0: 我那天偶尔逛了一下超市去买面包，我跟你说，我之前真的很少看这个价格，但是这一次我是真的切身的看到了这个面包和牛奶，我记不太清楚价格，但是面包给我的直接冲击很高。我觉得这面包不就是2-3块钱的事儿吗？现在你再看一下面包的货架，似乎2-3块钱的选项很少啊。
1: 是，
0: 我还记得以前潘根塞夫卖的9.9毛，是我记忆的偏差了。也欢迎各位老移民朋友们。
1: 有9毛多的，而且后来虽然涨价，但是也有1块多。
0: 1块多，1.29块，对吧？这是我印象之中的哈。这现在我怎么横眼一看，这选项都挺那什么的啊？
1: 现在就是感觉好像最低都我都没有再见到过1块多，
0: 好像没有
1: 都是2点多，至少2点多。
0: 是啊，这个感受还是挺直接、挺明确的。那大家能吃得起吗？是吧？是慢慢自己在家摊饼了哈。
1: 是。
0: 好，我们再接着来看，你别看这是硬消费呀、这个是你不可以去豁免的东西、
1: 而且像这个比较有名的这种新西兰本地的品牌的这种消亡，我就觉得很唏嘘，就是
0: 这种。是，没错，就是你觉得你总感觉是一个时代落幕了，对吗？啊，你的记忆在被一点点抽离哈。
1: 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人权基金会最近又发布了一个报告，说近年啊，房屋可负担性、租住保障等多项指标都在出现着倒退，公屋提租、应急住房收紧等等政策是加重了弱势群体的负担，呼吁设立单独住房的监督专员。你看，又一次打到了紧急住房之上。
1: 是，
0: 紧急住房这可是政府非常骄傲的功绩之一啊。我多说一点，我都认为负责此事的这个政客当时吹的震天响，这个下一届我要是他，我可能都会觉得就是很丢人，
1: 无地自容，真的
0: 是、啊、就停一两届就算了，
1: 是，
0: 但是也不一定，人家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坚强，是吧？啊，我其实挺自私的，我就想在现在国家党的这个牌面之上，以最新的这个排名，前面要是有人能引咎辞职或者真的是负起代价，那后面的华人议员不是更有劲的这个保证吗？
1: 是
0: 吧？
1: 是、
0: 能坐稳了这件事情哈。好，再来看到一个耸动的一幕。
1: 没错，这个是昨天我跟同事啊都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就是交通方面啊，这个网传奥克兰的公交车内啊是有人吸食毒品的照片啊，现在是在网络上发酵，并且引发了公众的一系列的讨论。现在奥克兰的交通局呢已经介入到调查，其中呢关于司机的履职边界啊，包括专职安保力量不足等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啊，也是再次凸显，引发了多方的一个关注。
0: 咱们之前听众里面就有公交车司机说在车上吸烟的、吸毒的，我还觉得呢在车上你吸个电子烟我能理解，
1: 吸
0: 毒
1: 太
0: 吓人了，
1: 明目张胆了，
0: 是吧？啊，这张图看完了以后心里面凉了半截，太可怕了。
1: 是，
0: 我挺想咨询大家一下，就是他要在旁边 吸毒，我坐在旁边，我这二手毒会影响健康吗？啊，我这不太知道，是谁能告诉我啊？
1: 是。
0: 好，再来看一下的是在奥克兰的 Oriva 附近1217户的大型住宅项目通过了快速的审批，但是由于公共管线没有。

0: 办法覆盖，还需要开发商自己解决排水的设施。当地就开始担心了，1000多套房子、
1: 嗯、
0: 您知道是什么概念吗？自己解决排水的问题、
1: 啊、
0: 但这排水能有质量保证吗？
1: 我当时昨天我跟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我同事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直接就说那排污怎么办。
0: 嗯，是、那怎么办呢？
1: 是
0: 啊，弄个都弄个 pump 自己往外排自己沤肥啊，以后还种过农田。
1: 我就是感觉都21世纪了，怎么还要自力更生解决污水排污的问题啊？
0: 政府，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要这些开发商建筑商自己来解决嘛。
1: 嗯，
0: 这样的项目是怎么批准的，是怎么可以去同意的，
1: 是
0: 吧，是谁以后来进行到审查核查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担忧。那我们未来呢？未来你们做3年做5年不做了，然后呢、
1: 嗯、
0: 啊，那个这个烂摊子出了问题，找谁去进行到追责呢？
1: 而且持续的产生了比如说交通拥堵啊，还有污水外溢的这种风险呢，那都是当地的居民自己去承担。
0: 好吧，来、嗯、我们再来看到啊，电力公司 Contract Energy 上半年的财政盈余同比增长28%。
1: 是，现在是受益于可再生的能源扩容还有收购的整合呢，所以同时啊，这个电力公司呢还宣布了联合的合作方，希望去探索在 Taranaki 绿色供电数据中心的一个项目。那这个公司为什么要提及呢？其实昨天我看到商业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Contact Energy 呢也是属于新西兰老传统里面的电力四大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由政府控股的这个电力公司了啊。
0: 嗯，好，一句话很简单啊，当电费居高不下，但是你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自然就会要引发争议、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新闻挺多的，一会儿慢慢来聊，进广告很快回来。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路况天气方面的信息哈。先来看到的在路况方面就
8: 挺堵哈、
7: 很堵车，明天可能会更堵啊，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从 Albany 现在一直到 North Shore 之中基本上全部是车多的情况。那么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出来，今天 Manurewa 的路段就已经车多，过了 Manuka City 堵车正式的开始，过 Atahuhu 堵车， Mount Wellington 堵车， Ellerslie 堵车， Greenland 依旧也是车多的情况啊。16号今天我们看到Macy 开始就是红色的车流标识，几乎每一个路段入口处都是持续的堵车。堵车呢也是在Rose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St. Luke's 之间达到了一个高点，继续往前推进，车流量依旧也是黄色的标识啊。连接西北之间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最堵车的路段几乎是围绕着 Hobsonville 还有呢是 Green Heights 来展开的。20号今天我们看到堵车依旧是从 Manuka City 到20号 B 之间，那么 B 到 A 这个口之间全部也都是黄色的车流标识，一如既往，从未让你失望。
8: 是
7: 好的，今天新西兰的全境主要呢是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或者是阴天为主。那么在中部的城市啊，特别是北岛的最南端，像是惠灵顿啊，还有 Marston 啊，都会是出现着有降雨的概率的。奥克兰今天是多云，最高16度，最低10度。昨天晚上有没有人热醒？这条忽冷忽热，多容易感冒。
8: 是。
7: 那么接下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周的周日都会是有比较大的降雨概率，那整体的温度也都是温暖湿润的，直到下周一又一次出现到降温。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小雨，最高12度，最低7度，明天是多云15度到9度，周四依旧降雨，这两天基本上就是雨晴雨晴雨晴啊，一直到下周基本上降雨概率都是非常高的。
8: 没错。那再来说到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 12度，最低温度6度。那么明天呢，也依然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在周四呢，会有一定的降雨，周五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周六呢又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气温呢，整体来看的话呢，它会有一定的下降。
7: 对，就温度的一个下降。
8: 没错。
7: 再来看到旅游城市黄河镇，同样也是一个这两天挺较为暖和，冬天里面嘛较为暖和，慢慢的又要去零下了。
8: 没错，黄河镇啊，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3度。明天呢又会进入阴天的状态，那到周四呢又会也有降雨，周五呢会有一个晴天的好天气，周六周日呢则主要是这个阴天的天气为主。但是呢，你可以发现啊，在它的温度呢下降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最低温度可以达到-1度。
7: 没错，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22，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11:32。今天的日落时间则是来到了傍晚的5:43。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和上周一样，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来邀请到了 Frank 呢也是宏硕资本的创始人。你好 Frank， 欢迎
0: 你。 你好，大家好。
7: 是上一周的节目播出之后，其实也听到了一些反馈，很多人都是在担心，哎呀，我其实规模不够大，或者是说我现在也在犹豫到底是不是要入手到这个房地产的开发，会觉得市场会好吗？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嘛？所以今天我们又把 Frank 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哈。那依旧也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宏硕资本好了啊。宏硕资本 Every Breath Finance 也是作为新西兰信贷行业的领军的企业团队呢，我们看到是由数十名有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背景的资深顾问来组成的，公司也是和超过20家的主流银行以及金融机构、30多家的保险公司多年来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也是持有所有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牌照，同时是荣获了新西兰2026年度 Top Brokerage 的这个称号。我在这里特别想来补充一下啊，就是 Frank 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说其实这一个奖对你们来说是这个称号来说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0: 对，因为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
7: 是
0: 因为在整个 Finance Brokerage 这个 market 的话呢，它有众多家比较优秀的企业还有个人，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华人企业的话呢，在全新西兰拿到这样的第一个奖项，
7: 是
0: 还是挺幸运的。
7: 是，所以确实是给我们的华社争了很多的光哈，也是再次代表了宏硕资本本身雄厚的一个实力了。好，那我们来看，包括宏硕资本可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专业的贷款以及保险的服务，包括了房屋贷款、商业贷款、项目开发的贷款、个人和商业的保险等等。如果您有任何的融资的需求啊，其实都可以来找宏硕资本聊一聊。那 Frank 的电话是021-369-186，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先留一个电话号码，以备您不时之需，得到一个专业的建议。我再来说一下 Frank 崔他的电话是021-369-186。那么今天请到 Frank 也是想来分享大家的一些主要问题，有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有一些听众他的反馈是说有自己的项目现在已经完工了，但是呢在出售的问题之上好像速度又没有那么的快，还没有完全出售出去，想看宏硕资本这边能不能够有哪些不同的方案可以帮忙。
0: 对，是的，其实有些时候很多的客户呢，他会忽略到一点，也就是说你的金融成本在整个销售上的话呢会占一个挺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我建议呢，很多时候客户的话呢要简单算一笔账，也就是说当我的这个 development finance 结束了之后，因为它的这个贷款比例还有贷款的利息基本上是在双位数左右，那如果把它降为成为一个单位数的话，你的每个月的这个 finance 的 holding 成本和你的售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在价格上来讲需要它我们经常讲 let it go 的时候，这个价格呢总是觉得哎呀心里还是比较纠结，但是你反算一下，如果要说比方说你每个月的这个 finance 的成本已经是这个数了，然后你的销售的话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 offer，但是价钱跟你的话没有很大的
7: 预期可能
0: 差的不是多，但是你的 finance 成本基本上跟它差不多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去考虑一下，这是一点哈。第二就是说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客户和开发商的话呢，他也可能把这个当下攒短期的这种房子的滞留的话呢转化成为长期滞留。转化成长期滞留呢，就当然这是一个税务上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呢 finance 相关的话也要配合，所以说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客户的话呢把它短期作为一个长期。还有呢就是说我现在不是非常的确定，因为这个非银行的这种贷款机构的话呢，有些时候它只能给你一个非常短期的这样的一个 finance solution，比方说12个月、6个月、9个月，或者说2年。那市场如果是在2年之内没有还达不到我的预期的话，那怎么办？你要再续约。再续约的话涉及到相关的费用啊、利息啊、不定性因素。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可以超过于甚至2年更多的时间
7: 啊，这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 客户呢只付一次的费用啊，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长期这个term loan 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保障、就不至于说之后的一个 finance 成本不断增加。我们最近也帮了很多客户呢完成这方面的一些融资。
7: 是，其实因为我觉得 Frank 你的经验比较足啊，在市场之上啊、很多人在现在的担心都是我以为2026年市场会好起来，我以为2027年市场会好起来、但是我们看到银环的贷款这个就包括 OCR 现在银行也在慢慢的上调，
0: 是的，
7: 然后好像房产的售价又还没有完全的起来，
0: 没错，
7: 我手里面又拿着我的 resource concern building concern 它有一些期限，所以现在这些建房者陷入到了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我想知道你对于市场的观察和建议是什么。
0: 我是这样，因为做这个行业时间特别长、自己本身也是前端地产的开发的这一块我一直都在做、我认为的话呢，首先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做这个行业的点，
7: 是
0: 就是说如果你除了这个开发或者说建筑的这个行业以外，你做不了别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对吧，这是已经定下来。第二的话呢，我觉得这个 timing 对于地产开发商的话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每一个开发的项目也好，建筑的项目，在你启动那一天和你实际上销售那一天收获那一天，它是有一个时间长的，
7: 是的。
0: 而且新西兰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经济体，它受于这个经济波动的话还有这个利息波动的话它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小小的波动市场都会发生变化，另外的话呢就是它急需就是依靠于移民啊或本地消化呀、还有一系列这样的因素，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呢，你在最开始做开发的时候呢，你要算一笔当下的一个账，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时间一定要拉得比较够合理。
7: 你觉得大概的这个周期我们放多长的周期会比较好？现在的建房周期是不是比以前要长很多？
0: 对，当然这个取决你的项目的这个复杂程度啊或怎么样。如果第一次建房的人或者你的配合的这个乙方也非常 OK， 设计也非常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我相信基本上18个月左右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割的话是可以做下来的。当然了，如果要是比较复杂的话，你可能2年3年也是它遇到一些不可信的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呢，就是说销售这一块的话，完全是依靠于当下的市场。
7: 没错，和你自己心里面的接受程度。
0: 对，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说你要算一笔，就是说你真正的现金投放和你的回报比，而不是说哦，我在这个区域，哎，我一栋房子赚了10万块，我很开心。但如果你的投放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话，你这10万块的回报的实际上是很低的。
7: 没错。
0: 那反过来来讲的话呢，你利用对的杠杆、合理的杠杆和你可承受的这样的杠杆的情况下，你的现金回报、你的现金投放和现金回报率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比较优质的这种投。
7: 是，所以刚刚包括我们说简单一点的 case， 你可能你要设计十几个月的一个周期，所以一个长期比较稳定有保障的一个咱们说叫做融资的来源或者贷款的一个来源就特别重要，这可能也是你们设计产品的时候考虑比较多。
0: 对对，有些时候可能跟客户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是第一次做房，而且呢你自己对于这个投资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有的人他是喜欢长期的，我就是说我开发就是长期持有，然后呢 build the rent， 享受咱们这个税务上的这方面的一些优势。有的人的话呢就是说我想要去赚快钱、我做完了之后就要卖，卖完了之后再去买。但有些时候呢，做完了之后卖完了再去买存在什么问题呢？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你40万买了一块地，40万建立加上一个房子80万，然后卖了100万，跑去税务上可能赚了10几万，很开心，40万的回了10万，可能大概左右这样一年的时间。第二年的话呢，市场比较好了，我花了50万买了同样的地。懂这个概念吗？
7: 明白。
0: 对，然后我花了可能将近不到45万的话，建了同样的房子，做了同样的事情。
7: 是，
0: 也就是说，你一直在为税务上的话呢，不断的在贡献你自己的力量。
7: 是，
0: 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要考虑，就是你做这种产品，对于你自己最终投资来讲，想要的是什么？你最终想要落到的是一个长线持有的这样的一个物业来享受新西兰的 no capital gain tax 啊，包括开发商10年以后的这方面的债务税务上这方面的优势，还是说你想要做这种产品的话呢，不断在增长？而且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年买了4块地，打算出。建的差不多的时候，要打算明年要是发生了，
7: 没错。
0: 但是你这4块地的建筑过程当中，你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卖还不卖。那我现在如果要是把它卖掉再去买的话，我土地又高了。所以它永远我们叫 head chasing tail 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新西兰的这种所谓小型开发的地产就是这样。所以摆脱这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我觉得良好的 planning 和 finance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是，所以有的时候在市场之中，特别是一些小型开发商，我是前几年我买了一块。 块地，我看人家都建房子赚钱哈，我自己也跃跃欲试想试一试。但是呢，一直审批的速度又慢，到现在了，这个市场我到底是动还是不动？我觉得是这样，在您的充分考量之下，其实有一些专业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比方说，我们可以给 Frank 打电话，我们来说一下那大概的贷款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我可以利用这贷款在整个的周期之中把我们的利益去追求到一个最大化，对不对啊？所有的市场都一定有它的一个赚钱的机遇，那就要看谁能够把握住一个最 smart 的方式。
0: 对，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投资人来讲一个不利的东西。所以说好多时候呢，大家可能忽略到这一点。我认为当下的市场，像上次我们上周我们在聊的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地产现在目前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谷底，在慢慢的 recover。所有的数据显示的话呢，经济在 recover。因为地产的 recover 到经济的 recover 中间会有一个很长的中间的一个叫滞缓期。它不是说 OK 我们的 GDP 已经 OK 了，我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产生量已经 OK 了之后，地产第二天就会好，不是这样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话呢，才能够去体会到。所以说你的体感上的地产上的就回库和实际上经济的回库的话，中间可能有六到十八个月的感觉。
7: 但是这6到18个月就是您在建房周期之中能够把握的一个关键
0: 的时间。对，这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目前的项目已经是 OK 了，你目前算的这个 feasibility 的话呢，是基于当下的市场是有利润可做的情况下，我建议你现在可以做。另外呢，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的贷款方，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active funding 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很多的选择，
7: 没错，
0: 甚至你的比例和杠杆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可选性。
7: 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是时候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方面。
7: 就我们在鼓励那个买家也是一样，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买家的市场，不然未来的话你会看到各种的变化，你不一定，你会觉得我到时候选择多了，价格也多了，你喜欢的你也挑不上了，竞争的人也多了。
0: 对，就是说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说当市场正常的去恢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正常市场价钱的时候，你有一个完成的产品可以卖，
7: 没错，
0: 而不是说市场恢复的时候呢，你还在建房，
7: 是
0: 还没有卖，
7: 是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着急了哈，咱们就是属于哪一步都没有踩到这个点儿上，因为一定要考虑到建房它是要有周期的。您说我听到现在我心里痒痒的，但是我不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做，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免费的跟这个 Frank 来聊一聊，打一个电话，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来记一下电话哈，021-369-186，021-369-186。其实不管您的项目大小，你说我就建一栋房，我就是要开这个两块地、几个联排、几栋房子，还是我是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那我觉得都可以让红硕资本帮您来把关、出出主意。当然您自己来做决定就好，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选项和自己算不出来的那些这个账目之上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迷局哈。专业的人可以帮您布局。
0: 对，我们做资本来讲，核心就是要配合客户怎么样让你在对的时间投放对的项目，得到最合理的利益。
7: 是。
0: 然后呢，对于你长期的投资来讲是符合的，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7: 是。那也有人在问说，那我现在已经有贷款了，对吧？那我现在已有贷款的这种开发商，能不能够也在红硕资本这边得到更多的一些支持？
0: 当然。
7: 那这是怎么运作的呢？
0: 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贷款的选项真的很多。好的资本、好的钱都在找项目。项目总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资本。
7: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直在玩这个所谓的你找我，我找你的这个
7: 所谓的游戏，
0: 金融的游戏。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把最合适的项目怎么样能够对接到最好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每天做的一些事情，无论你现在是否是有了贷款，是不是最合适的贷款，我们每天在接触这个事情，我们是清楚的。
7: 是。
0: 但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呢，你可能不是特别清楚。那你就跟我们聊一聊，是否你现在目前的贷款是最佳的、最好的方案。这也是我们的工作。
7: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当您自己不确认或者认为现在自己可以去寻找到一个更优的配比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专业的人士的帮忙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当然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红硕资本了哈。再一次的来说一下电话，021-369-186，021-369-186。不好意思，我再来说一遍哈，021-369-186。 当然屏幕上方呢也有 Frank 的这个微信，胡乐资本的微信啊，欢迎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问一问，聊一聊，把把关，咨询一下，您呢再来做出一个慎重的决定。好的，那非常感谢 Frank 今天的一个分享，谢谢你啊、嗯，是也希望能够这个给更多的市场之上一些彷徨的、迷茫的这个建商朋友们更多的一些帮助，谢谢。嗯，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爱纽西兰》，如果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话题，其实都可以跟 Frank 来聊一聊。再次的感谢大家，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咱们要继续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4: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了哈。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比方说像资本啊，然后融资呀、贷款啊之类的，真的是要多听一些建议。然后现在您是有很多选项可以选的。其实咱们的电力公司、网络公司都是一样的，定期您就得去 review 一下，别那死心眼儿。死心眼儿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永远不变化，不变化。
8: 有些电力公司、水公司就是一直就是收你这个钱，甚至越来越高，你都不知道。
7: 他不告诉你你续约的
8: 话。费是最典型的话费，有时候你就是他不告诉你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套餐，对，然后呢你就一直还用着这个贵的，
7: 没错，所以定期的去 renew 一下，特别像刚才 Frank 所说到的，现在其实在资本的市场之上您的选项是很多的，也许有一些 cashback 呢，也许有一些更优的汇率呢，也许有一个更适合您的更灵活的方式呢啊，多问一问应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继续的再来回来哈，这个 你们的讨论实在是太激烈了，说两个跟节目有关的哈。
8: 嗯、
7: 有朋友就说不过这个面包的价格可能太贵了，很少有人买、嗯、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一个局面。也有朋友说啊，特别艾特了我们啊，说以前刚来的时候啊，鸡蛋、牛奶、面包都是超级便宜的。
8: 是，
7: 那不有句话吗，在新西兰牛奶就是当水喝的，所以都长大高个儿是吧、现在我看看啊，牛奶倒是还没有贵到让我觉得很跌破眼镜，但是面包的价格真的是涨得挺快的、
8: 嗯、
7: 黄油也是
8: 挺让
7: 我震惊的这个点啊。
8: 是，
7: 新闻人一说算算现在的物价很多都是25年前的3倍，包括油价我还加过91、27，还有那个什么1.0几，然后0.99，我这个节目里面我听到有朋友说刚来新西兰的时候油价只有这么高、嗯、你现在再看一眼你要真但凡穿越到了今天，你看完都得先掐人中是吧，怎么世界变成了这样啊。
8: 是
7: 啊，然后说包括蔬果食品等等，你现在可能是季节的问题，你现在进去超市里面去看，以前经常什么有九寸的猕猴桃，9寸的苹果，有没有买过？肯定
8: 有
7: 对不对
8: 啊。包括这个生菜此前在这个夏季的时候还是很便宜的，但是现在的话，
7: 但是这个季节性咱没法
8: 说，这都是季节问题，
7: 对吧？这个季节性咱不能跟最低价，但是咱耸动一点来说，我现在进去我看到很多的水果啊、
8: 嗯、
7: 就是包括桃子啊，然后就比较漂亮，以前这个桃子现在都卖到25、26块钱一公斤、
8: 嗯、
7: 啊，苹果你放眼望去哪有什么不到1块钱一公斤的苹果，现在基本上都是5块钱的、3块钱的、
8: 嗯、
7: 打折的时候2块钱的，对吧？
8: 对，
7: 这个物价
8: 至少2-3块钱，
7: 物价确实是有一点夸张啊，所以没办法了。行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政策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现在工党呢也是再一次就是正式官宣的形式吧，来确认了不会和 Winston Peters 来进行合作、
8: 嗯、
7: 所以大家常常说 Peters 是造王者，我认为啊 Peters 造王者的这个身份在这几届的大选之中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8: 是、嗯、因为比如说像左翼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比如说工党这个表态吧，就直接就是排除了不会与这个新西兰优先党合作的。那此前呢两党是曾有过联合执政的经历的，那现在这种感觉呢就是双方的关系啊已经没有办法再修复了。新西兰的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此前也是明确拒绝和工党进行合作，那当时 Hipkins 啊还表示说两党合作呢可能性是极低的，但是呢并且表示啊明确说不会让 Peters 出任外交部长。但是经过党内核心小组的进一步讨论之后呢，他在本周一啊做出了彻底划清界限的一个表态。
7: 嗯，是啊，也不够干脆，是不是？早、
8: 嗯、
7: 都是跟着风向来调整自己的。
8: 嗯，
7: 昨天跟 Lawrence 的采访之中，我说每次民调之后，你们会不会开个会来反思一下自己政策上有不同、
8: 啊、
7: 需要去调整？他跟我说不会。哎，我还挺意外的。我说那不就是应该审时度势，跟着整个的这个民调的走向去改变？他说如果是那样，那就不是我们本真的最初心的我们的政策的方向了。我后来想想也是啊，
8: 是
7: 现在我们在看到的很多的领导人不就是因为太过鸡贼吗？哦，这边的风向变了，我马上今天的口吻说了啊，明天这一边的风向变了，我马上又往这边去站一站队了啊。这让人有一种就是觉得这个太过随波逐流，那你没有一个坚决的定力、
8: 嗯、
7: 没有自己的一些本质的一些初心，我们如何让政策更有贯穿性呢？
8: 是，但是所以就是我就联想到了、
7: 嗯、
8: 当时大家都问嘛，为什么 Hipkins 他没有去明确的进行一个表态，就是他虽然有这个拒绝的态势，但是他没有非常明确的去划清这个界限。那当时 Hipkins 啊是昨天是这么说的，他说新西兰优先党呢是一贯会把这个行事模式啊持续的升级。他说啊，他所领导的政府呢是绝不允许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行的，而这呢正又是 Winston Peters 及其政党呢一直在做的事情。因此呢，这优先党是不会在他所领导的政府里拥有任何席位的。那 Hipkins 是这么说的，他说工党内部啊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支持和新西兰优先党去开展合作了。那 Peters 近期的种种行为呢也已经让这个合作完全不可以接受。
7: 是，那我们来看啊， Peters 呢在嘲讽 Hipkins 说他的学习能力是不足的、
8: 嗯、
7: 称优先党早在4年前、1年前以及每个月的公开提问之中都多次的拒绝了工党，还质疑媒体为什么还 还在炒作这件事
8: 情、
7: 啊、是 Peters 就是 Peters 啊，非常的犀利哈、啊
8: 嗯。
7: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明确的排除合作，也是正值一月份的一份民调啊，显示工党的支持率下跌了3.7个百分点。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纳税人联盟的民调在左翼的观察之中也认为是一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民调的一个结果，而往往都是偏右翼的，然后这个居高不上的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这个民调的结果、
8: 嗯、
7: 不知道，我觉得每一次的民调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观察点了，
8: 参考
7: 对、嗯、但是确实是足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说回到民调之上哈，我认为如果现在大家都对于所有的政策经济怨声载道，但是左翼政党没有强势崛起以大比分来拉开的话，其实显然也就是认为这就是工党也好绿党也好，我认为表现的其实也都是很平平、
8: 嗯、
7: 没有让大家觉得你可能会是一个更优的选择，对吗？
8: 的确
7: 是啊，你说都是小党崛起这些呢，其实有一定的原因，但是现在大家的表现都是平平、
8: 嗯、
7: 我们现在也还是在挑苹果的过程之中、啊、
8: 是
7: 是啊，当然了这个 Hipkins 也是不认可这一份的民调了，说是异常离谱的民调等等等等，搞好自己的政策，给出一些切实有形的、
8: 嗯、
7: 真正对于民众有益的政策，我觉得是所有的政党应该不变的初心。
8: 是
7: 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看到就是各个政党甩锅都是谁谁谁的事儿、
8: 哎、
7: 那你谁谁谁不行不行，眼睛也别盯在别人家的身上，能把自己的事情
8: 做好，先把自己搞好，
7: 我觉得民众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
8: 是
7: 是不是啊、
8: 嗯？
7: 现在都在比讲故事哈。蜗牛、
8: 嗯、
7: 说我是2016年刚来的时候见过1刀多点的油价啊，哎，有朋友说记得那时候油价都是92 cents，打工工资6块都算是高工资了。
8: 嗯、
7: 我那时候打工，我20年前来，今年正好是我移民的20年哈、啊，我记得是当时10块钱工资、
8: 嗯，
7: 觉得就是普通的一个均价。那时候的这个油价也就是0.9几或者是1出点头、
8: 嗯、
7: 但是当时的房贷利率也有6%几，我的记忆力都记得都是挺深的，那时候汇率也是非常的高、
8: 嗯、
7: 有人就会说如果那几年的这个汇率你抓住了点儿的话，你里外里能赚不少钱啊哎呀没有办法哈、啊、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这个经济方面的现状吧、
8: 嗯、
7: 政策里边咱这句话其实一句话就带动了，那现在看来优先党和工党是不可能有合作的可能了，话都说成这样，如果再反水那真的就是这辈子都不要选他了，实在太烦了，
8: 对，那就真的是太、
7: 啊、那太没意思了，那太把我们这个选民不当回事儿了、
8: 嗯、
7: 我觉得 不合作这件事情你都不用管选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8: 是
7: 在我们的采访里面无数次的去问 Hipkins 不是也都是在说吗，说我不排除，为什么突然前一段时间又变成了我不绝对不会让他做外交部长，我也不明白这个反复是出现在哪里、
8: 嗯、
7: 在我们的采访经历里面每一次的问他都会说是不合作的，
8: 他都会说对于优先党没有任何合作的意向，
7: 没有合作意向，我们合作不来，我们以前有事实证明我们跟他合作不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他又反了，又变成了啊，那我们原则上不排除，又说这些片儿当话，
8: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一些民调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媒体或者是大众都会在担就是在猜测嘛，就说现在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执政联盟可以拿到61席是足以阻隔的，但是就算工党和机遇党去组成这个联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对党阵营，这几个阵营加到一起也只有59席，是达不到阻隔门槛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直被推在风口浪尖上、
7: 这个是这一次的民调的一个结果嘛，
8: 但是仅在此次的民调的一个，
7: 但是我的观察点可能是更反向一点的哈、
8: 嗯、
7: 我看到的是现在在国会之中的国会席位差不多是123席，
8: 是
7: 啊，当然本来是120，但是有更多的协调嘛，这个补了那个怎么着，现在是123席、
8: 嗯、
7: 所以说你必须要过61、62你才能够稳入、
8: 嗯、
7: 那么右翼同样是一样的问题啊，对吧，你现在已经不和机遇党合作了嘛，对吧，
8: 没错，
7: 也还是那种漂亮话，原则性不排除、
8: 哎、
7: 这个那一切皆有可能，
8: 对对对，
7: 那你们要是都不能认同他的观点，天天骂他的观点，你还不排除跟他组合，那这政策以后也没什么可期待的了是不是，现在依旧也是国家党优先党行动党加起来才勉强61席，你一样是很悬、
8: 嗯、
7: 没 没有拉开整体的节奏啊。
8: 是
7: 啊，持续观察吧。我们看民调不可能只有一份，还是要不断的看，算一个平均值。就算是有100份民调，也是大选当天那一份才是
8: 才是真正的这个决定的成绩。
7: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华人议员都似乎是卡在坎上了哈。你看，像在最新的国家党的排名之中，即使 Nancy 的排名是比较靠前的，又被提高了，但是依旧还是一个卡在关键的节点之上，而且我觉得看上去很危险的位置。
8: 是是，
7: 那么 Carlos 其实在自己的选区之中、Michael Wood 这次也是卯足了劲儿，他甚至都没有要 list， 他
8: 背水一战的状态，
7: 背水一战，而这又是一个传统的红区，现在国家党又不是特别的得民心，所以 Carlos 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奈斯也许进入到了，如果真的能够在这一次进入到国会，他能够有更高的一个位置，发出更多的一些声音，但是他现在的 list 的位置依旧也是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上，对不对？那现在唯一看上去比较稳定的就是 Lawrence。 而且我再说一个周边的新闻啊，我今天早上跟这个 Nemo 分享了一下，说在国会之中，就是在媒体上有一个调查，就是他问了不同党派的一些议员，说如果有机会让你和一个国会里面的人喝一杯，大家聊聊天，就是你比较喜欢谁的性格，你愿意和谁一块，
8: 类似于大家常说的这种就是职场中的人缘好，
7: 人缘好，
8: 好人缘，然后你经常大家愿意找他喝酒啊，聊聊天啊，出去玩一玩、
7: 你愿意坐下来听一听。这个人缘好的里面有一位华人议员，我一开始真的是在猜到底是谁，但后来我发现 Lawrence 是第一名，就是排了20个这个入围的，就是大家都愿意的谁，每个人的性格各有特征，包括 Paul Goldsmith 啊，大家觉得可能也还很幽默啊，等等等等。
8: 是，
7: 但是 Lawrence 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国会里面他的人缘还有非常的好，
8: 挺厉害的，
7: 这是很犀利啊！我昨天还有看到了一篇批评 Lawrence 的这个文章，说什么他说话废话呀，大家都觉得他说话很冗长啊，就不喜欢他。那这边他有好人缘，你说我们应该听谁的呢？对不对？
8: 是。
7: 他看上去现在在绿党之中，因为绿党对他真的是非常重视啊，他以前也是党主席，所以他进入到国会的比例90%吧，咱也别捧杀。那其他的三个人其实都是比较危机的。对，然后包括就是 Q 类，就是我说的这个基于党，
8: 基于党的
7: 党，你也不能完全算华人，人家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华裔，
8: 是，
7: 对不对？你现在也只是在这个民调之中跨过了那么一点点的门槛。
8: 对，就是这些都只是一个参考数字，它只是选中了一部分的样本，但是真正意义上决定性的成绩都只是大选当天才能够得出来的，
7: 所以太难受了啊，都卡在一个关键的节点
8: 之上。就是感觉最近的这些样本啊，都是不断的焦灼、焦灼再焦灼，
7: 没错
8: 的感觉。
7: 所以看时间，咱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说说财经信息，随后咱们还有的是时间聊哈。
8: 稍后见。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5: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那我们在进这个下一段有话慢慢说之前，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
3: 是，
1: 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国际的油价的表现。国际的油价啊，现在是实现的上升，上涨5.27%，价格来到了82.30美元每桶。这个油价，中东的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只能就是说波动，短期之中下降是没有可能的。
3: 是，但是就挺明显的，前几天还是70多，现在就80多，
1: 就是涨的。非常，你5%多的上涨非常的快哈，国际金价的价格你看也是一路的猛窜，现在依旧是在上涨1.11%，几乎是回到了高位的那个位置，4778.60美元每盎司。美股呢，三大股指果然是齐声的下跌，道指下跌0.11%，标准普尔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3%。为什么？因为特朗普连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搞不定啊，包括加沙提出的15点的倡议，内塔尼亚胡直接也是给他的拒了。
3: 是，
1: 欧洲方面的表现 ，DAX 指数收报上涨0.02%，富时指数下跌0.35% ，CAC 指数则是上涨0.31%。好，那么再来看到上证啊，收报时候是上涨0.67%的。看看汇市的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3，纽币对美金呢最新的刷新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现在的数字略略的有一点抬头啊，1:3.97，但是就是破不了4。让你天天的非常的这个难受哈、啊，这个不振。然后美金对人民币，你看现在依旧是在一个谷底的位置哈、啊，1:6.75。那么今天我们在新西兰本地的油价呢，也和大家来 update 一下。
3: 是，那今天新西兰的平均油价91号汽油呢是3.04纽币每升，柴油呢则是2.71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则是3.22纽币每升，98号汽油是3.36纽币每升。注意啊，这只是一个全国的均价。
1: 是的啊，但是未来的趋势，你看国际的这个油价，我估计未来的话可能油价只是会往上涨的趋势了。
3: 是，
1: 提醒大家能够做好这个经济的脉动的观察和展望。进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进入到有话慢慢说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3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3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6: 找情愿国际物流。
7: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7: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刚刚呢，其实只跟大家来不及说太多的新闻，有话慢慢说里面我们慢慢的展开。那这里呢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又一次的收听收看，锁定 FM99.4。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信息：工党党魁 Hipkins 再次明确表态，如果执政绝对不会和优先党进行合作，称无法容忍该党的种族主义的言行。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的回击说，早已是多次拒绝和工党的合作。行了，现在左翼阵营的这个组合已经明确的排除了啊这种和优先党合作的可能性。
3: 没错，
1: 我们就继续的观望政策方面吧。
3: 是，那政策方面啊，总理 Luxon 是表示啊，如果连任的话呢，不排除会上调燃油消费税，要推出住宿的专项税，以及扩大银行税的范围。同时啊，重申不会对普通劳动者呢新增税种，并且就此前仓促提出 MMP 公投啊，是向党内进行了致歉。
1: 好，再来看到也是在 Luxon 前两天就说到了企业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的前提之下，南岛七大商业协会联合推出了一项这个诉求吧。这个诉求推出的是振兴倡议，明确应该争取基建、用工、能源等公共配套是政府的本责，并非企业依附政府，将在大选的选举大会当面来向 Luxon 阐述发展方面的诉求，
3: 是
1: 也算是一个强硬回怼了。
3: 那接下来是一个水务方面的信息。现在啊，新西兰的商务委员会将会严格审查 WaterCare 152亿的十年基建规划，这个也就是奥克兰的水务机构 WaterCare 的相关的投资计划。那么重点呢是评估项目的优先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就是要保障居民的水费负担是合理的。
1: 说完了水，再来说一说电力方面，政府投入3000万纽。

0: 西莱克于在福大经常一人一套是会他们的发
1: 这个新鲜的对象平衡的
0: 居住三房
1: 是面房牌 version 的销量持续下滑超市空间不足新鲜的市场
0: 另外的消息来看为了可负担性租住保研公务题等政策加重了是呼吁房的
1: 解释人想照顾和
0: 关系的千套的一起宅项目但是他们的公共网管是没有办法排工薪交通拥堵的问题是污水
1: 那 Energy 啊上财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28%那现在呢是希望布局更多新能源的扩容和收购的整合
0: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也断完了一些影响
1: 是
0: 那么 Bay Chris Hill North Cross Bronx 还有呢在 Bronx Bay 还有 Bronx Bay Hill 等等整体来说手机不知道今天早上是不是也中招了您的感受您正在为中

0: 咱们接着这边说
1: 听
0: 一句啊，
2: 个人所导致的
0: 是，
2: 但是这边整体来说，网络就我们就写个新闻，
0: 报道的人能快速慢一点，国家党可以连不排
2: 我是
0: 抓水对的是党性名抓代级的这种的，如果还
2: 嗯，没错，就是这个。我这回到了金部分说的那个，就是有种走，就是边呢，像看起来发和的，
0: 就是一顿词这些
2: 要开做的。

0: 是，那包括 Luxon 进一步说，他不会推行反对党所提出的资本利得税、财富税、遗产赠与税、土地税，也不会上调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的税率，并且强调这一类的税种最终会通过经营成本转嫁，损害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所以现在他关注到的这个人群，就是主要想要去争取到的票面的来源了。
1: 没错，不过昨天啊，他也解释了一下这些新增的税种，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出的这个争议，就是此前他说不会新增税种，但是他其实际上还是要增。那比如说这个燃油消费税，他认为啊，这个属于长期征收专项用于道路基建的既有税种，那之后呢会增加它的这个投入。那么总理说明称啊，当前大概率呢不会按照原定的时间表推进，但是三年任期内呢仍需要择机适度的上调。而关于住宿专项税呢，则是已经纳入到奥克兰区域的合作规划讨论了。那核心思路呢是向旅游的集中区域去征收，弥补游客集中使用公共配套所带来的基建上的一个压力。那计划呢是在2027年后的联合的重点城市研究中再落地一些相关的细节。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啊， Luxon 还提出了，之前不是提出了要进行公投嘛，一个是 MMP 制度，一个呢是四年的这个任期。大家都会觉得你要提你早提，这是你的政治主张，你现在 Peters 现在不受管，你突然提出这个是要干什么啊？他又开始道歉了啊，他呢就说，他说这个消息啊是属于提前的外泄，联盟伙伴不少党内的议员事前是并不知道的。他说呢，他觉得这个决策是比较仓促的，沟通也是缺位的，所以他后续还补充说明啊，说当时就是被记者给逼问之下表达的他的个人的一个观点，结合了，你看他是跟 Peters 一样的，
1: 又变成个人了。
0: 他说这是我个人，
1: 不是总理的身份，
0: 不是总理，也不是党魁，我就代表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啊。现在玩的都是这一套啊，以前的话当时出事了找临时工，对吧？主管不负责啊，都是临时工来进行到背锅。
1: 是，
0: 现在的话好了，现在的话是可以把自己的玩身份牌戴帽子，
1: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格，不同的马甲。哎，我今天我这个说的有问题，那就是这个马甲的锅，不是我的锅。
0: 哎，是，今天是我这个帽子扣错了。你别以为我是以总理的身份，我还不能发表点个人观点了吗？个人观点，言论自由啊，对不对？结合四年的任期啊，并且呢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在检视的一个思路啊。当然沟通不足，没和党内讨论，也没有和联盟讨论。
1: 是，
0: 现在呢已经是向党内的议员来进行到致歉了。行吧。好吧，那也就是说我们白认真了，还讨论了半天到底要不要取消 MMP FPP， 还是我们说这个四年到底好不好，咱一顿讨论。他说没有，那就是我一时嘴秃噜了、
1: 啊、
0: 说了这么个事儿而已，我现在撤回，然后我先道歉、啊、行，可以啊。好，但是显然对于 Luxon 的一些做法，商界现在是坐不住
1: 了，非常不满的。是的，
0: 是
1: 现在南岛商界、啊、是集体进行发声啊，驳斥此前 Luxon 提出的这些企业对于政府有依赖心态，那现在也是呼吁啊，政府应该去精准的配套赋能的一个自主发展的问题。那国家党领袖 Luxon 呢，此前是称这个新峡企业普遍存在一个亲子式的依附心态，过度啊坐等政府的帮扶。那他事后啊虽然进行了一个致歉啊，也是在说啊当时说的太快了，然后呢这个态度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呢又恰逢南岛的七大商协会啊联合推出了从南岛去振兴新西兰的一个发展倡议，因此呢也是明确划清一个合理争取基础公共支撑不等于依附躺平边界的概念。那现在这些商界企业呢则是集中诉求啊，政府需要有针对性政策与投入，并且要释放南岛的经济潜力。
0: 那我们来看啊，联合发起的机构包括有坎特伯雷南部地区、皇后镇、马达卡、马尔堡、Nelson、塔斯曼啊，包括南地以及南坎特伯雷商会协会。我们来说说他们的手上持有的一个现状啊。当前呢南岛的人均 GDP 贡献呢是79400纽币，力争在2035年前提高到至少130000纽币每人。他们就强调现有的贡献已经是超出了体量的比重，不应该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
1: 是，
0: 他们的核心的区分逻辑也是要争取交通的网络、航空、跨岛渡轮的稳定运力、科研产业推动、移民和用工的规则细化、能源保障、税收环境、旅游住宿专项税，本质是要求政府履行公共基础设施制度框架搭建的本质，得要打通发展的瓶颈，而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是依赖于政府，自己呢都只是一个被动的依附。
1: 没错，那重点诉求方向呢，主要集。

0: 中在三个层面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基建与流通保障，主要是比如说升级主干道路啊，保障航线和跨岛的航运的运力。那还有就是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的协同，希望去推动新西兰的高校啊、科研机构、企业投资方，还有这种出口主体呢，可以进入一个深度联动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这些企业呢，希望营商环境啊，可以系统性的优化，比如说聚焦在移民的配额啊、用工的规则啊，还有包括我们此前提到的能源供给稳定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的一些帮扶。那么关键会议与诉求的传递契机来看的话呢，本周五啊将会在基督城的会展中心举办南岛的选举大会。那这也会使得商界代表呢将会集中有机会啊向各党的领袖、现任包括影子部长去当面阐述他们的诉求。
1: 反正这个意思就是我得当面告诉你，你说我老是依附于你，依靠着政府给我们擦屁股，这件事是不合理的、不认可的啊。好，你这个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节目一回来马上互动就会有了。有朋友说 Luxon 就是把老皮种族这种阶级矛盾转移成国家党人民内部矛盾，这种转移焦点话题的手段确实是非常高。我也是觉得，我对于国家党最近的一些政策的评估是这样认为的哈。我认为政策好不好，这个涉及到的人群他有话题说了算，但是转移话题的这一个能力和出招是很厉害的。比如你就是要求工党啊，你必须要这个给我一个你的政策的说法来实现盈余、你自己给你三年，你能够100%的确认你可以得到盈余吗？
0: 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遇到这种刚的就应该直接问，好，那你先做一个军令状，如果给你三年的时间你不能实现盈余，你们会来就退出内阁嘛，你们会就是卸任嘛，谁来负这一个责任？
0: 是，
1: 那你军令状立立好嘛，对吧、啊，那工党不是工党提出来的要实现盈余，是你提出来的实现盈余，你画了一个你觉得非常高的一个目标，对吧、那你问对方你要怎么来做到，那不就不牵着鼻子走了吗？
0: 是、
1: 是。好，今天我们这个听的断断续续的挺好，咱们这玩饥饿营销啊，听了一半啊。好，然后有朋友说光头成了大嘴巴，张嘴就来，现在又改口，实在是太讽刺了。是哈，我们是随着网络断断续续的有或者没有，今天您肯定是听的不是非常的爽，好在我们前面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预告和一些报告。
0: 没错，
1: 如果对哪条消息感兴趣，也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这样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条消息再拿出来详细的和大家来多多分享。
0: 是的，如果您想听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或者说是具体哪个新闻比较感兴趣。
1: 是，今天确实是由不可控力而导致的问题、也希望跟我们一样经历了这一次断网风波的朋友都尽快的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网络使用之中。
0: 是，
1: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祝您今天有个好心情，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625-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625-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便是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

0: 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0: 当时
1: 有期限，
0: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0: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0: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0: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

0: 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男士自行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0: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0: 还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
0: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坏
0: 了，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这个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已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0: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0: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 Angela 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由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
1: 对对，
0: 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再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0: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
0: 是。
1: 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0: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0: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0: 的
1: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0: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0: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0: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0: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0: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 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我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 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假如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个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的，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一，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2次，
1: 至少洗一次，对呀、
0: 啊。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理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就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
1: 对，
0: 都没有等待
1: 满满
0: 期，
1: 3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
0: 对，
1: 那
0: 开
1: 开
0: 药。
1: 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
0: 10块钱一周。
1: 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2: 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科省，也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超过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当地除了首府基布多，许多地区因为道路稀少，只能透过航空或水路抵达，增加救援难度。地震也重创哥伦比亚重要的咖啡产区，多座城市传出严重灾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发文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正密切关注哥伦比亚强震，随时准备为当地人民和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提供支援。国际救援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也启动紧急应变，创办人知名主厨安德瑞斯表示，将提供灾民紧急粮食援助。组织计划跟当地餐厅合作，由既有厨房制作餐点，一方面协助灾民，也让受灾的餐厅维持营运。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上周五才宣誓就职，上任三天就面临重大天然灾害，他将领导救灾工作。哥伦比亚籍歌手夏奇拉也在社群平台发文为家乡的民众祈福。记者齐海伦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姆兹海峡的协商再度陷入僵局，伊朗先前要求美国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才愿意重新开放这条重要能源航道。如今美国总统川普反过来要求伊朗为过去造成的美方人员死伤支付赔偿，使双方快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既然伊朗提出了战争损害赔偿，美国也要向伊朗求偿，包括美方人员过去在路边炸弹攻击和其他冲突中的死伤。他同时宣称，美国海军目前100%控制霍姆兹海峡，并且已经完成海峡扫雷。